是炉香追着游丝转。这种转不是旋转或飞舞，而是游走或漂移，并且漫无目的。漫无目的的才天真自然，也才意味无穷。何况上品的炉香并无烟火。因此这七个字的意思是，看不见的炉香静悄悄地追随着游丝，漫无目的的漂移，一如作者那无可名状的闲愁。尽管我们并不欣赏这种闲寂无聊，却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和造诣之深。没错，他把听觉、视觉和嗅觉融为一体了。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宋琦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红杏枝头，兴致盎然的春意欢天喜地地喧闹着，珠帘之内无所用心的炉香悄无声息地游走着，这可是怎样的诗情画意。至于宋琦的闹和晏殊的静，看起来刚好相反，实际上异曲同工，即都是只用一个字便境界全出。这种创作方法就叫练字。练字是诗中就有的，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填词当然也一样，比如云破月来花弄影。很显然，练字就是精心选择关键词，由于需要千锤百炼和反复推敲，所以叫练字。这些字往往是动词，比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或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而春风又绿江南岸则是形容词做动词用，故尤为可贵。至于炉香静竹游丝转的静，虽然是副词，却同样境界全出。这样的字就叫诗眼或词眼，即诗词的眼睛。眼睛亮就有灵气，诗词的名句也往往这样练成。于是宋琦便有了一个雅号，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而张先则因为无数杨花过无影等名句，成为北宋词坛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人物。然而那意境却是清。清歌曼舞是北宋前期词的主旋律，大多数词人都继承着晚唐五代花间集的传统，以披风抹月为能事，艳遇闲愁为主题，舞榭歌台为场地，浅斟低唱为当行。基本倾向正如宋琦所言，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例外当然也有，比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词是范仲淹在抗击西夏入侵的边防前线所写，比例之遒劲，气氛之悲凉，不要说晏殊和欧阳修从未有过，在作者自己的词中也都是异类。那萧瑟秋风中的满目苍凉，重峦叠嶂中的孤城要塞，羌笛胡笳里的牧马悲鸣，如霜月色下的吹角连营，可谓迥异于同时代的花前月下柳绿桃红，不但让人耳目一新，也石破天惊地预示了宋词的革命。革命早就悄然发生，比方说在潘浪描写前唐朝的《酒泉子》中便有这样的词句：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失。毋庸置疑，这是另一番气象。王安石那首有名的《桂枝香》当然也是，不过

这些都是凤毛麟角。事实上，吟风弄月的清音乐仍将演奏下去，直到南宋末年。然而，宋词如果只有这样一种调调，是不可能与唐诗等量齐观的。更何况，词的格式既然提供了艺术创造的无限可能性，题材和风格就不会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只不过，真正的革命要等到天才人物的出现。没错，这位天才人物就是苏轼。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凯文。《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

为信任的眼神。时光穿梭在回忆里的愚笨，没关系，我愿意一直等。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

0: 每日一席话。
1: 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就一定能够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一直以来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都是我们党和政府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开展工作的着力点、落脚点。通过一件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回眸这一年，我们统筹做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各方面工作，通过一项项惠民之举、一桩桩利民之事，努力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为例，在稳就业各项政策举措的持续作用和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下，今年1至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2%。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局势基本稳定，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继续增加，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到3298万人。同时，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健全。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6亿人、2.4亿人、3.0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13.77亿人，覆盖97.4%的人口。在医疗保障方面，推动一大批抗癌药、罕见病用药以适宜价格纳入医保，推动集中带量采购，第九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平均降价58%，第四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平均降价70%左右，不断健全的医保体系持续减轻老百姓看病就医负担。此外，今年我们启动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截至11月底，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惠及

882万户居民，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1.4万个，持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便利程度。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持续推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扎实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驾驶员随意的占道停车，这种行为有哪些危害呢？
2: 有些驾驶人为图方便，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或其他禁停区域心存侥幸，违法占道停车，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不仅会导致交通拥堵，甚至会诱发交通事故。为避让、违停车辆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损失，交警部门作出以下交通安全提示。违法停车的危害：一、影响交通安全，车辆占道违停，容易导致后方来车。

0: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措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二、交叉路口、铁道路口及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三、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五、路边临时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卸装物品后立即驶离。
1: 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解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希望广大驾驶人能够做到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享有序通畅的道路环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3: 宝贝们咳嗽，这些小秘诀啊，让妈妈们不再无措。春季是支气管疾病的多发期，而年幼的孩子们呢，会经常因为受凉感冒或者过敏而咳嗽。那学会下面这些饮食方面的诀窍，就能让你在孩子咳嗽的时候不再无措。小儿咳嗽啊，种类繁多，咳嗽有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之分。而外感咳嗽呢，又分为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不同类型的咳嗽在用药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食疗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咳嗽可根据宝宝的症状、舌苔的颜色、是否有痰来区分。比如说风寒咳嗽的表现是痰较稀兼有鼻塞流涕，风热咳嗽呢是舌苔是偏黄或者略带红色，痰黄而粘稠不易咳出。内伤咳嗽舌苔几乎是白色，而且久咳不止。我们可以利用常见的食材给孩子做一点简单的辅食，以减轻孩子的咳嗽症状。梨呢是具有良好的润肺功效，我们可以制作这样一道简单的辅食蒸梨，原料非常的简单，水晶梨一个，川贝母两克，陈皮两克，冰糖十克，糯米十五克。我们把梨从地下三分之一处切下当盖儿，并且要挖去梨心，川贝母研成细粉，陈皮切丝，糯米

0: 米蒸熟，把冰糖打成屑，把糯米饭、冰糖、川贝母、陈皮丝装入水晶梨内，加入清水，在蒸杯内约150毫升水，把成梨的蒸杯放在大火上蒸45分钟即成。孩子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咳嗽，并伴细菌感染、发热、咳痰时，食用蒸梨效果较好。它可以润肺化痰，配合川贝和陈皮，功效倍增。加些糯米和冰糖呢，还可以满足厌食的宝宝对营养的需要。我们还可以以孩子们喜欢的冰糖葫芦的原材料山楂作为原材料。山楂呢，具有助消化和抑菌的作用。孩子在咳嗽的时候呀，往往会咽喉不适，妈妈们可以准备一杯酸酸甜甜的山楂梨汁给孩子润润嗓子，还能有助于平缓咳嗽。我们需要准备梨子一个，山楂10个，白糖适量。山楂去核洗净，梨子去皮，去核并且切成小块，与山楂一起榨成汁倒入杯中，将白糖呢放到山楂秋梨汁中，搅拌均匀后即可饮用。如果宝宝的咳嗽是干咳无痰，并且唇干舌燥，呼吸时热气逼人，可照此法制梨汁早晚服用，有润喉生津的功效。配合山楂呢，一方面是山楂富含免疫促进剂维生素 C， 另一方面呢，它含有的酸性物质能够促进胃液分泌，帮助消食。饮食上呢，还有两宜和两忌。一是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咳嗽会让宝宝食欲不振，饮食呢就要清淡，选择富有营养并且易消化和吸收的食物。吃得太咸呢，诱发咳嗽或者是咳嗽加重，可做些清淡味鲜的菜粥、片汤、面汤之类的易消化的食物。二呢是宜多食蔬果，多喝水，注意多食用新鲜蔬菜以及水果，可以补充足够的无机盐及维生素，对感冒咳嗽的恢复也很有益处。多食含有胡萝卜素的蔬菜，比如西红柿、胡萝卜等，要注意多给宝宝喝水，充足的水分呢可以帮助稀释痰液，便于咳出。三呢，要忌冷饮凉食，咳嗽让宝宝的免疫力降低，千万不能吃冷饮或者冷冻饮料，此时如果饮食仍过凉，就容易造成肺气闭塞，症状加重。从冰箱里取出的牛奶最好要加温后再喝。第四呢，要忌荤腥与辛辣，咳嗽呢需要忌发物，不宜吃鱼腥和辛辣食品。咳嗽患儿在进食鱼腥类食品后咳嗽加重，这与腥味刺激呼吸道和对鱼虾食品的蛋白过敏有关。这些缓解孩子们咳嗽的小秘诀你记住了吗？宝宝在换牙期，妈妈该怎么做？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会因为牙齿不整齐而去戴牙套，而这些钢牙妹们往往是因为在幼儿换牙时期，家长没有能够在孩子的生活方面照顾得面面俱到。在营养和饮食方面来说，家长可以适当做一些应食给孩子吃，适当的咀嚼有利于刺激颌骨发育随年龄增长，一方面可以帮助孩子拔掉已经松动但迟迟未脱落的牙齿，另一方面可以帮助颌骨发育，让新牙齿有充分的生长空间，为将来长出一口漂亮整齐的牙齿打下基础。可以让孩子多吃些黄瓜、花生、胡萝卜等耐嚼食物，保持对乳牙良好的刺激作用，促使乳牙按时脱落。等孩子到了10岁左右，前门牙和后磨牙都已逐渐长出，我们可以给他增加些玉米、梨子等食物，使换牙顺利完成。这个时期不要把蔬菜煮得太烂，米饭也不要煮得太软，我们需要让孩子多咀嚼。另外，换牙期要注意给孩子补钙，如果钙吸收不足，会造成出牙不齐、牙齿易患龋齿等不良现象。给孩子补钙还是以食补为主，牛奶、虾皮、海带、鱼类都是很不错的补钙食品。饭后要漱口，孩子的牙齿基本长齐的时候就要开始教他刷牙了。 从日常照顾孩子的方面，家长需要教孩子刷牙，要先顺着牙缝上下竖直刷的方法清洁牙齿。监督孩子刷牙一点要坚持，早晚刷一次，并注重晚上刷牙那次，以牙齿暴露在口腔中的两个面，也就是将牙齿咬合在一起刷表面，另一个是要两个侧面都要刷到便可。孩子刷牙水应该选用冷开水，防止孩子误吞生水而引起拉肚子。孩子的刷牙用具全选用儿童型。同时呢，不要让孩子去舔，很多孩子在换牙时喜欢用舌头去舔活动的牙齿，这些不好的习惯父母一定要及时纠正，因为舔得多了很可能造成即将萌出的恒牙畸形。孩子们牙齿松动脱落的过程一般不疼，但伴随着乳牙开始脱落，孩子们的六龄齿也就长出来了，这时可能会造成牙龈肿胀，使孩子抱怨牙疼。如果孩子疼痛的比较严重，需要去看牙医，由医生决定是否需要消炎止疼等。从心理疏导方面来说，换牙期孩子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自尊心，对于门牙好不好看心里其实很在乎。我们作为父母千万不要嘲笑孩子，你看你缺了牙说话还会漏风呢，如果像这样捉弄他们，孩子会产生自卑心理，甚至拼命舔牙齿希望快长出来，结果却适得其反。我们可以告诉孩子，白天鹅都是由丑小鸭变来的，门牙脱落长得不好看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证明你长大了，而且每个小朋友长大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如果这段时间你能听爸爸妈妈的话，每天认真刷牙，不去舔牙齿，你就一定能有漂亮的牙齿。这些幼儿换牙期家长需要记住的东西，您记住了吗？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帮助孩子智力发展，你需要知道知识表征。可能有的人会说，那些特别聪明、表现得太突出的孩子们是天才，因为他们相比起普通孩子来说，过于耀眼与优秀。那么他真的就是天才吗？为什么这些孩子能表现得如此优越呢？这不得不说到影响人类智力的因素。智力除了和知识结构有关外，还和知识的表征形式有关。所谓知识表征，就是指信息在人脑中的储存和呈现方式，它是个体知识学习的关键。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都是根据自己对于知识的不同表征而选择相应的学习方法和应用方法。举个例子帮大家理解一下，比如你想要出去旅游，首先你要确定目的地以及有没有什么想去的景点，是自己一个人去旅游还是约好朋友一起出发，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住什么样的酒店，有没有想吃的特色小吃。这是对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问题解决的思路。接下来你要开始在网络上寻找攻略以及别人的评价，有经验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步是最繁琐的，因为攻略各有千秋，有好评也有差评，这就需要自己来比较挑选，选出最适合自己的旅游方案。类比到孩子的学习上，就是看到题目但是脑子里有太多的定力，一时间不知道哪个才是最恰当的。大脑中的知识都一样，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差别，就是因为存储知识的形式不一样。普通人是以表象，也就是具体的形象储存在大脑中，虽然清晰但是非常的杂乱，提取时就比较费时费力。而聪明的人能够以符号的形式储存，这个符号可以表达这个知识区别于其他知识的特点，既简洁又准确。表象表征是用具体的形象来表征知识，符号表征则是用语言、图示和学科符号来表征知识。比如孩子在初学数学时都是用实物来代替数字，一不是概念的一，而是一个苹果一根香蕉， 所以要计算一加一等于几，孩子先要在脑子里构想出一个苹果的画面，然后再想象出这个苹果加上另一个苹果的画面，最后在脑子里想象出两个苹果的画面，才能得出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概念。很多低年级的孩子会做一个苹果加上一个苹果，却不会做一个香蕉加上一个苹果，这是因为他对于数字的表征没有符号化。如果他能够理解一这个符号的含义，那不管换成什么，他都能够迅速地得出答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大脑提取信息越快越准确，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换言之，智力也就越高。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孩子记住某个知识点，但是不会使用，这个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孩子死记硬背，没有理解这个知识。那我们的大脑该如何存储新知识才能够更容易理解呢？这就涉及到知识和知识之间的相互组织和联系。换句话说，我们要尽量用原来的知识经验来加强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让新旧知识之间产生组合和连结，这就是同化学习。比如孩子学习两位数的加法，在之前已经掌握了一位数的加法，这两者在算法上是一致的，那么孩子在前者完全掌握好以后再来学习后者的话，就相对容易很多。想要让知识和知识之间便于组合，我们对于知识的表征就要有一个从表象到符号再从符号到表象的过程，这对于孩子学习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当孩子学会掌握知识点的表征符号，学习上也就能够更加快速地理解各种知识。帮助孩子大脑发育的几种食物你知道吗？相信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个聪明的大脑，想让孩子的大脑更好地发育，除了外界的教育和孩子自身的条件之外，平时的饮食也是很关键的。吃什么能让孩子变聪明？这个问题也成为了很多家长关注的重点。你知道什么样的食物能够帮助孩子的大脑发育吗？根据各种食物的营养物质分析，我主要推荐这几种食物。第一，鸡蛋。鸡蛋是我们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食物了，也是大部分孩子最常吃的食物之一。鸡蛋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等营养素的含量都很高，可以满足孩子不同发育阶段的营养需求。而且啊，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 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0: 后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

0: 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5: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的队伍顶不住了。
11: 不要停，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12: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3: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1: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4: 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6: 电费翻倍的加，
17: 每年的年终奖
18: 又晚又
19: 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1: 钱
20: 包
21: 上
20: 的，
21: 家用耗费
20: 消耗着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夜雨清风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愿。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别哭，
7: 监管自己，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8: 在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9: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10: 是，
11: 来了。

0: 向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重温那些生命里最珍贵的情感连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暖。

首来自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以父亲日记的形式娓娓道来一个父亲对家庭深沉的爱和责任。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朴实无华的歌词却勾勒出父亲默默付出的形象。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李健的这首《父亲》表达了对父亲深深的感激与怀念，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都融化在温暖的旋律当中。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够扶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单车》，回忆了坐在父亲单车后座的温暖时光，表达了孩子对父亲怀抱的依恋。

听听岳云鹏的这一首歌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这首歌曲表达了对逝去父亲的深深思念。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出息。歌词当中满是自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母亲的爱温柔而细腻，如同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来听听毛阿敏的这首《天之大》，这首歌颂扬了母亲的伟大。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简单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母亲无尽的

天之大是一首温馨感人之作，词曲优美，旋律动听，毛阿敏的演唱深情而动人。该曲从词到曲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虽然呢，它是一首颂扬母爱的歌，但是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与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首《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好音乐无处不在，是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不聊别的，就安安静静的来听听歌，说说心里话。今天若琳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关于咱们最亲最近的家人们，没有广告也没有互动，就让我陪着你一起来回味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暖时光。

继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韩红带来的《天亮了》。天亮了，表达的是在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他们用双手把生存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用生和死的瞬间烘托父爱和母爱的伟大。歌曲当中囊括了悲伤、暗淡、激昂、希望的感情线，颇具感染力。

这首天亮了没有华丽的特效和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但是呢却让听众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韩红的深情演唱以真挚的情感打动着我们的心，仿佛歌曲是从内心深处自动流出，一气呵成。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用真挚的情感提醒我们多关爱一下一生操劳的父母，不要留有遗憾。

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地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他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的就钻入了心扉。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

猪八戒有个特点，就是见义勇为，也就是见着异性就勇敢的围上去，喜欢主动热情的帮着大姑娘小媳妇儿捶捶背呀，捏捏腿呀，做个人工呼吸什么的。这不是主动做好事，这是主动耍流氓的。这回又是这样，馋的是哈喇子直流。这年轻的小媳妇儿也是主动热情啊，紧走两步来在了唐僧的近前。这位师父啊，小女子给您施礼了。唐三藏一见，赶紧啊，噌，他跳起来了，合掌当胸啊，阿弥陀佛，女菩萨，你府上在何处啊？是甚人家，有甚愿心，来此斋僧呢？这小媳妇张嘴一说话，也是一阵一阵透着桂花味儿，让人那么爱听。说这位师父啊，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正西下边是我们家，我父母在堂探经好善的，广斋方上远近僧人，只因为一辈子膝下无儿，只生我这么一个女孩子，舍不得远嫁出去，所以呢就招赘了一个养老的女婿。猪八戒一听，咧了嘴了，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结婚这么早啊？也不给我猪八戒留一个这公平竞争的机会。唐僧闻听，连忙二次施礼，阿弥陀佛，女菩萨，你语言差了啊，常言说得好，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给你招了女婿，你就应该在家里头殷勤的侍奉，因何独自一人来到这荒山野岭要斋僧呢？这小媳妇儿那扑哧一下，她乐了，哎呦，就那个笑容啊，那个迷人劲儿，您就别提了。猪八戒那哈喇子，哎，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哗啦，不知道又流了多少。呀，圣僧啊，您有所非知，我父母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干活呢只能靠我的丈夫，他就在北山洼里头带了几个长工啊，正在锄田呢，眼看到在中午了，没有人前去送饭，奴家只好是抛头露面了，带着这些吃食路过此处，碰巧了

0: 遇上各位圣僧，因此愿意把这斋饭拿出来送给你们吃。那阿弥陀佛，那我们要是吃了，你丈夫他们就得忍饥挨饿，万万使不得呀，使不得。说完这句话，唐僧把眼睛嘎巴一闭，他不言语了。猪八戒可急坏了，我师父哎，哎呀啊，这和尚忠厚的都有点傻了都啊，啊，这饿的饥了瘪肚的，好容易来了香喷喷的米饭，哎，香喷喷的面筋，为什么就不吃的？哎呀，急得他呀是奔奔直蹦。这小媳妇儿看出来了呀，这位师傅恐怕是饿坏了吧。
1: 哎呦，就你知道疼人了解我呀，我都快饿死了。
0: 既然如此，那您就用上一些斋饭吧。
1: 好嘞。
0: 这猪八戒也顾不上唐僧了，一伸手把那瓦罐就接过来了，往地上一放，嘴头子这么一拱，咣当，罐子就拱躺下了，那意思伸着大嘴巴就想吃。就在这节骨眼儿，天上来了一朵云彩，云彩上头站着一个人，这人呢手里头托着紫金钵盂，这钵盂里头装得满满登登大红的桃子。来这位谁呀？正是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咱们已经说了，孙猴拖着紫金钵盂前去化斋，但是没地方化，荒山野岭根本没有人家啊，所以他一个筋斗云往南边翻，出去3000多里，看见呢有一片桃林，这才挑大大的桃子摘了这么一钵盂，捧着驾云回来了。可倒在云端低头这么一看，哎呀不好，怎么回事啊？他火眼金睛看得清楚，底下这小女人呢，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是什么好饼，乃是一个妖精所变，脑袋顶上蹭蹭蹭，那妖气冲起多高嘞，可把孙悟空给急坏了。哎呀师父啊，你要小心着，刷一个筋斗翻下来了，就把这钵盂放在了旁边，然后伸手苍楞如意金箍棒就拽出来了，举得高高的，断喝一声啊，呆，胆大的妖精竟敢变化人形，瞒哄我师父和师弟，看我铁棒取你。说着话，铁棒举得高高的，往下就想砸呀，可把唐僧给吓坏了，赶紧用手拦阻，且慢，悟空啊，你疯了不成？师父啊，他是个妖精啊。悟空，这分明是梁山人家之女子，怎能说他是妖精呢？猪八戒也来劲了，
1: 对呀，我猴啊，你那眼睛是不是长了巧蒙眼了？要不然呢，就是上回过那个黄风岭的时候，让那黄风大王给你吹的，现在要瞎呀你。这世界上哪来的这么漂亮的妖精啊？哎，我看你呀是吃不着葡萄，你说葡萄酸，哎，你看人家长得漂亮，你嫉妒，你所以说人家是妖精。不信你就问问师傅，哎，师傅，哎，这女菩萨漂亮不漂亮？哎，你看多水灵。
0: 把孙猴子给气的，师傅，如果说你相中他了，那么我们就成全你，就让八戒去伐树，让沙僧啊去找那稻草。我孙猴给您当个木匠，马上在这荒山野岭给您修好洞房，您呢马上给我们娶师娘就得了。唐僧一听这词儿啊，又气又羞啊，腾那脸就红了。孙悟空就借这机会啊，唰 把金箍棒二次举起，不由分说呀，呜啪，石石灰灰正砸在这个女孩的脑袋上的。这位呀，嗷一声往后便倒，脑浆崩裂，死尸倒在地上，可就不动了。表面上是给打死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妖精能耐太大了，使了一招叫做解尸法，就是把一具假的死尸给扔到这儿，他的真神呢，哎，飞走了。可是唐僧不明真相啊，悟空，哎呀，你这个业障，你怎么平白无故乱杀好人呢？沙僧啊过去了，把小媳妇留下的那个瓦罐给捡起来了，往里头一瞧，哎呦，这什么大米饭呢？闹了半天呢，是好大一堆蛆虫。这蛆虫啊，就是苍蝇的幼虫，那玩意儿多恶心呢！再看这个瓶子里头，也不是好玩意儿，不是癞蛤蟆，就是小青蛙、大老鼠。沙僧赶紧把这东西端过来，师傅，您看看。大师兄火眼金睛，果然看得不差，果然是妖精啊！哎，这不是什么吃食啊！唐僧一看，哎呀，心里头就一动，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旁边猪八戒又来劲儿了，哎，师傅啊，嘿，这都是孙猴整的障眼法，他怕你念那个紧箍咒，所以把这香喷喷的斋饭呢都变成什么蛆虫啊，什么癞蛤蟆了。嘿，依我说，师傅你不能上当，他越是这么整，说明他内心呢越龌龊，您老人家越应该念那紧箍咒。如果说您累得慌，怕腮帮子念肿了，您把紧箍咒您交给我，我替您念。猪八戒这一提醒，唐僧刹不住车了，把这紧箍咒拿过来就念呢，那了不得了。孙行者就感觉头疼欲裂，哎呀，师傅，师傅莫念莫念呢，哎呀，痛杀俺老孙了啊。师傅，我还有话要说呢。阿弥陀佛，你还有甚话说呀？咱们是出家人，时时处处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呢，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为什么步步行凶，打死这无辜的平人呢？似尔这等顽劣，取来真经又有何用？你呀，不必跟随于我了，你回去吧。师父，您让我回到哪里去呀？回你的花果山水帘洞啊。哎呀，师傅啊！这孙猴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苦苦的哀求啊，师傅，我跟您取经可不是我要去的，乃是观音菩萨点了话的，弟子惹下大祸压在那两界山，是师傅您把我给救出来的，如果说我不保您上西天，不听菩萨的教化，显得俺老孙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做骂名啊！师父，这西天我一定要去。您看唐僧这人呢，心肠是最软，听孙猴子一说这词儿，这他，嗨，哎，让我说什么好啊？那么以后你还行凶不行凶啊？师父，弟子再也不敢了。那好吧，跟我同上灵山，啊，这场风波呀就算过去了。孙猴子善不搭的起来，收拾行李，整理马皮。师徒四人呢，谁也不说话，低着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奔西边又来了。压下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那个妖精，托命升空。虽然说孙猴子这一棒子没把他打死，可是打的也生疼啊，恨得咬牙切齿。哎呀，多少年了，就听说有一个什么齐天大圣， 手段高强。今日一见，话不虚。

0: 船呢。哎呀呀，我吃不着这唐僧肉，不得活活把我馋死啊！这妖精找没人地方想了半天，哎，有了，我只得呀继续腾挪变化。想到这儿，他一抖身形，唰，又变了，变成什么玩意儿了？哎，咱们暂且不说，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还说唐僧带着仨徒弟往前走呢，山路很崎岖呀，走了没几步，就听前边有人呼唤：“女儿，我的女儿啊，你在哪儿呢？”唐僧师徒顺着声音这么一看，由的山脚下顺着羊肠小路迎面走来一人，是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婆子，看这架势得有80岁开外了。“女儿啊，我的女儿哎！”猪八戒一看呢，一吐舌头，得，哎，人家当妈妈的来找闺女来了，哎，师父您看这可怎么整？孙猴子把眼睛一瞪，呆子，少要胡说八道，你看这老人家年纪已经在80开外，刚才那个小媳妇呢也就是17、18岁，难道说这老太太60多了还生孩子吗？啊，
1: 嘿，那你管不着，人家晚婚晚育。
0: 正说话间，这老太太已经来到了唐僧的近前。
2: 哎呦，这位圣僧啊，我有一个闺女呀，到山上来给她丈夫送饭，您看见没看见呢？
0: 唐僧见问，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了。孙行者火眼金睛啊，看得明白啊啊，还是那个妖精使得烟儿炮鬼吹灯啊！他把如意金箍棒往身后一藏，当先一步，哎，你这老家伙，装的什么大瓣蒜？我师父肉眼凡胎看不出来，可我老孙却看得明白呀！啊，休要再蛮哄好人！说着话把如意金箍棒又举起来了，老太太可吓坏了，哎呦，圣僧啊，他要行凶。孙悟空明白了，如果说动作再慢点，唐僧又得拦着，还指不定出什么岔头的，这玩意儿啊就是冰柜神速。想到这儿，这金箍棒啊就下来了，棒又揍脑门子上头了，这老太太嗷一声仰面摔倒，当时脑袋也砸漏了，花红脑浆子稀了哗啦全流出来。那位说这妖精打死了，哎，没有，能耐忒大呀，还是解尸法，把这假尸体往这一扔，真身呢窜上了九霄云外。孙行者在屁股后边想追，可是没来得及。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唐僧的紧箍咒已经开念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痛杀人也，师父别念了别念了。这回唐僧可不听他的，足足的念了有20多遍，把孙悟空这脑袋勒得就好像压压葫芦差不多少，疼痛钻心。唐僧气得呼呼的，阿弥陀佛，猴头啊，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咱们出家人耳听善言不堕地狱，我这般劝了话于你，你左左右右全是不听啊，平白无故又打死了一个好人呢、啊、师父他是妖精啊。猴头休要胡扯，明明是年迈苍苍老妇人，她如何是妖精呢？你呀还是回去吧。哎，又撵这孙悟空。孙猴啊嘚嘚嘚转了3圈，师父我不能走吧。
1: 因何不走？
0: 猪八戒过来了，
1: 师父他是想跟您分行李呢，哎，保您一场，这空手拉爪子回去他感觉也丢人，贼不走空嘛。
0: 好吧，八戒

0: 身上穿的是赭黄袍，腰里头系的是蓝田玉，足下蹬的是步云履，手使的是如意金箍棒，着实也曾为人呐。自从涅槃醉渡，削发秉入沙门，跟你做了和尚，却把一个什么金箍勒在了我的头上，这玩意儿实在是不美观呢。师父，您非要撵我走也行，弟子我就有一个条件，就是您呢念一念那松箍咒，把我这紧箍给我去掉了，我也好利利索索的回转我的花果山，免得让旁人耻笑啊。这个唐僧为难了，哎，当初一日观音菩萨教给我紧箍咒只有这么一套啊，这松箍咒啊他没教，我想原创一套吧，嘿嘿，我还没那能耐，这便如何是好呢？师父，既然您去不掉这紧箍嘛，弟子我就不能走，还得追随着您呢。唐僧啊又没辙了，好吧，下不为例，再要犯了这种错误啊，我一定把这紧箍咒念上20遍。师父，您就是念上30遍也没有关系呀。哎，这场风波又算是勉强的过去了，师徒四人收拾收拾行李继续西行，可没想到没走几步呢，是风波再起。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唐僧认了一个死理儿，非得说这孙悟空他是滥杀无辜，哎，就要炒他的鱿鱼。这孙行者死皮赖脸呢，死说活劝才算是保住了这份工作，勉勉强强的跟着唐僧又是一起向西而行。唐僧师徒挺不愉快，但是那妖精啊心里头乐呵多了。哎呀，都说这孙行者火眼金睛，神通广大，经过两番试探之后我就看出来了，不过也是胡萝卜大白菜，嘿嘿，稀松平常二五眼呢。这回我继续利用唐僧对他的怀疑，再利用我广大的神通，一定啊把这孙行者给绕过去，把这唐僧肉吃到嘴里头。

另外这妖精他也着急呀，因为唐僧他们师徒四人如果说再往西边走40里就不归这白狐领管了，那这个鲜美的唐僧肉就得落到旁的妖精之口啊，到那时岂不是笑破他人口，屎碎自家心吗？我呀得提高工作效率喽。这妖精想到这儿，摇身一变，阴风这么一卷呐，又变成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头子。这家伙长得还挺精神的，白发如彭祖，苍然赛寿星，耳中明玉磬，眼里晃金星，手拄龙头拐，身穿鹤长青，树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就这老家伙拄着拐杖迎着唐僧可就走过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嘴里头是念念叨叨啊。唐僧一听，哎呀，在这荒山野岭还有人念佛，说明我佛如来这影响力是忒大呀。哎，他还笑吧唧的美吧唧的。可猪八戒在旁边说话了，师父你就别美了，这是祸根呢。八戒怎见得是祸根呢？哎呀，你琢磨琢磨，那个遭瘟的猴子把人家老太太给打死了，把人家闺女也打死了，老头来了能善罢甘休吗？正说着呢，老头已经走到了唐僧的近前，这位圣僧，我家小女要过山梁去给她的丈夫送饭，去了许久不曾归还呢，我家的老伴儿啊实在是放心不下，这才前去寻找，也是有去无来。圣僧啊，你们看见没看见呢？猪八戒在旁边逮着理了，得师父我说什么来着？唐僧闻听此话一时间是羞愧难当啊，阿弥陀佛老丈啊，哎呀，实实在在的对不起啊。圣僧您怎么说这话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是我这徒弟十分的顽劣呀，把你家令爱他母女二人，哎，圣僧把他们娘俩怎么样了？猪八戒插话了，嘿嘿，打死了，一棒子一个，脑袋打得稀烂稀烂的，就我这猴哥干的，就他，用手指点着孙行者。那老头一看呢，眼睛都红了，你们是出家人，为什么要杀生害命？我跟你拼了！张牙舞爪，没奔孙行者去，奔唐僧过来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多。都是你这个大胖和尚，你不是个东西！我掐死你！往前一扑，吓得唐僧一闭眼睛，心说呀，冤有头债有主，真要是把我掐死了，算给他们母女二人抵偿对命，哎，这也倒是冤冤相报啊。唐僧就这么老实，一旁边有不老实的，正是那齐天大圣孙悟空，他早就看出来了，这家伙绝非善类，但是呢害怕唐僧着急，又念那紧箍咒，所以在旁边啊一直忍着呢。现在这老家伙面露狰狞，就想把唐僧给掐死，那就不能再忍了啊！呆，你个老东西，装什么好人？他们不认得你，俺老孙却看得清楚。今天呢，我让你也放下做鬼。说着话，刺楞一下，把这如意金箍棒就给长长了，抡起来照着脑袋，呜，往下就砸呀！这老头吓得往旁边一闪身，
躲到唐僧身背后去了。圣僧，你这个徒弟好生的凶恶呀，悟空你真真的大胆呐，二话没说念上紧箍咒了。孙行者举着棒子，头痛欲裂，再想打人家可就打不成了。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这猪八戒多不是东西，还一个劲儿起哄呢，师傅抓紧念，这个效率得提高，变数得增加，念。幸亏沙僧啊比较忠厚，上前拉住了唐僧的胳膊，师傅您别念了，大师兄都快疼死了。那唐僧啊也不停，那个妖精可乐坏了，好，我的诡计还算是得逞了。那孙猴子丧失了战斗力，这唐僧又肉眼凡胎，我抓紧时间吧。由打唐僧背后把两个大手爪子就张开了，那意思就要把唐僧的哽嗓咽喉给他掐断。孙行者在疼痛当中昏昏沉沉的，微微睁开眼睛，看得清楚，好啊，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孙猴子宁愿脑袋疼裂了，我也得要你的狗命。孙猴子强忍着剧痛，把这金箍棒就抡开了，啪嚓，正砸在老头的这脑崩壳上的。就这玩意儿还质量还不怎么样，就像臭鸡蛋一样，啪嚓一下，稀碎稀碎的，脑浆子全都流出来了。但有一劫，这家伙施劫法玩得太漂亮，把尸体往这一扔，腾楞一下，真身呢又飞起来了。孙行者脚尖点地啊，蹭日，那追上来了。要按照以前的规律呀，这孙猴子根本就追不上。但是这回来了帮忙的了，谁呢？正是这座白虎岭的山神和土地。殿大了欺客，是客大了欺殿呢。就这个妖精不可一世，把山神土地给欺负的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呀。俩人恨的是钉钉的。这一回他们发现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想要降妖捉怪，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我们俩呀得偷偷的帮个忙。因此上这山神土地也架起了趁脚风，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飞在了半悬空啊。这妖精真身往上这么一走的时候，山神抡起来大木头棒子，土地抡起来大桃灰耙，棒棒，就这么两下，正削到这妖精的拨了盖上头，哎呦我的妈呀，这妖精惨叫一声啊，嘚儿啪，由的半悬空中可就遮下来了。这边有孙悟空啊，虽然说脑袋疼，但是这狠劲儿可没减呢，金箍棒抡圆了，你给我在这儿吧，那啪，这下打的可够实惠的，这妖精吭哧一下就被击中了，日啪，摔落在尘埃，蹬蹬腿儿，叹口气儿，死了。片刻之功现出了原形啊，乃是一堆骷髅骨，是一个老娘们的骨头，因此上也叫粉骷髅。就在他这脊梁骨上头磕着四个大字呢，写道是白骨夫人。这就是西游记这部书里头著名的妖精，白骨精。沙僧一看可高兴了，师父别念紧箍咒了，您瞧瞧吧，啊，这真是妖精啊。唐僧一听，是吗？这才停住咒语不念，由这沙僧搀扶着过来观看的。哎呀，唐三藏倒吸一口冷气，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
这猪八戒又过来了，师父啊，您上了当了，这个老头啊，他就是大好。

0: 人呢。我猴哥他多损呢，把人家打死之后，怕您呢哎继续生气，所以吹了一口气儿，把挺好一具尸体变成了一具粉骷髅，哎，就是这么回事。唐僧一听，哎呀，有道理呀，这就信以为真了，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又念这紧箍咒。孙悟空疼的呀，师傅师傅别念了别念了，我有话说。嘿，猴头啊，你还有甚话说呀？出家人行善若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岭一连打死三条人命，实属是罪恶滔天，留你这孽障在身边了，我取来真经又有何用啊？你呀，你还是回去吧。师父，您又要撵我走啊？不是我撵你呀，实在是留你再取不得真经了。师父，这孙行者是真着急呀。师父，想当初您出了长安城，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倒在两界山救我出来，这才拜您为师。我也曾穿古洞入森林，降妖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万苦千辛呐。现如今您昧着星星使糊涂，执意叫我回去，这才叫飞鸟尽良弓藏，焦兔死是走狗烹啊。哇，我也看出来了，咱们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强拧的瓜不甜，愣摘的杏是准酸，您再三再四的撵我，那我就走吧。只求师父一件事儿，您呐别再念那紧箍咒了，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阿弥陀佛，好吧，我就不再念这咒语。沙僧啊，你取过纸笔来。沙僧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赶紧打开行李，把笔墨纸砚取出来了。闹了半天呢，唐僧要写下一纸贬书，刷刷点点可就写成了。悟空，你拿去吧。孙悟空接书在手一看，哎呀，这是隔袍断义，画地绝交了。他刷刷刷把这贬书就给撕碎了。师父，我不打赖了，马上就走。可毕竟师徒一场，临别之前呢，您老请上再受我一拜。孙悟空上前跪倒在地就想磕头，唐僧也真够梗的，一转身形哎，不搭理他。孙悟空啊，本儿蹦这边来了，跪倒了又要磕，唐僧又一扭身啊，唰又不搭理他。这孙行者由得身背后层层层拔下来三根毫毛啊，用嘴一吹，变成了一模一样的三个孙悟空，包括真身在内，一共是四个呀。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个方向一起下跪，唐僧再想躲可就没法躲了啊！帮帮帮，四下里一块磕头啊，唐僧算是勉勉强强的受了这一拜。唐僧一转身还是不搭理这猴子，孙行者跳将起来，一只手拉住了猪八戒，一只手拉住了沙和尚。师弟们呐，我老孙要走了，这一路上多灾多难，全靠你们两个人照顾师父了。倘若有什么妖精非要斗狠，你们两个千万别忘了，就跟那妖精讲，俺孙行者乃是师父的大徒弟，吓也把他们给吓走了。唐僧在旁边搭了茬了，猴头啊，你不必多言了，我们不管遇上什么凶险，绝不提你这歹人的名姓。好嘛，到这节骨眼上了，还给孙悟空来一个烧鸡大窝脖呢。 孙猴没辙了，一转身形，脚尖点地啊，蹭上了半悬空了，噔噔噔噔噔噔了，一个筋斗云了，是踪迹不见。您看孙悟空没走的时候，猪八戒那嘴巴挺长，啊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说坏话。可真要是走了，这猪八戒心里头发虚呀、哎，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哎，这不闹着玩的吗？好嘛，有这么闹着玩的吗？沙僧在旁边也是黯然神伤啊，可是没有办法啊，只好收拾收拾行李，继续保着唐僧上路吧。师徒四人呢，变成师徒三人了。那么孙悟空呢，身法可是够快的，当当当几下就回到了花果高山水帘洞。由打这空中拢目光望下这么一瞧啊，哎呦，可毁了，这么多年没回来，这座花果山已经都衰败了。想当初这孙悟空是大闹天宫啊，犯了那么大的罪，玉皇大帝能不发火吗？所以派二郎神杨戬带着梅山七兄弟呀，到这花果山来剿匪来了，就把这些猴兵猴将给杀的差不多了。后来又放了一把大火，把水帘洞都给烧了。虽然说还有那么几只猴幸免于难，在这儿啊苟延残喘，可是这地方衰败的景象那挽救不回来了。现如今孙猴子这么一看呢，心里头不是滋味儿，只好跳到平地，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猴啊给他们凑到一块儿，又到东洋大海找这龙王叫敖光，借来了海水呀，把这花果山哗哗哗哗哗冲洗了那么几回，打扫卫生呗，又伐木凿石头，灾后重建，还打造了那么几面大旗，这边绣上重修花果山，这边绣上复整水帘洞，正中间杏黄大旗也扑啦啦飘摆，还是四个大字齐天大圣。这孙猴子毕竟说有能力呀，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啊，从此不再提和尚这俩字了，就在这花果山带领着众小猴前栽榆柳，后种松楠，桃李枣梅无所不备呀，逍遥自在，是乐业安居。压下孙悟空重新做这美猴王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唐僧带着俩徒弟这回呀，取经的队伍瘸了腿了，好嘛，三缺一，打麻将都不够手了。唐僧蔫头耷了脑袋，骑着白龙马，这白龙马呢也没有精神，猪八戒扛个大耙子垂头丧气在前边开路，沙僧呢还是卖傻力气挑着这行李。这师徒几个离开这白虎岭继续往前行，没走多远又进了一架大山呢，翠柏苍松。唐僧啊心里头有点发虚了，徒弟们呐，这山路崎岖，甚是难走，却又松林丛簇，树木森罗，且须仔细了啊，只怕有那妖魔野兽。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 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用好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2: 现在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
1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
9: 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0: 哇，好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21: 好主意，好主意，
24: 干干干！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1: 咦，那你是什么？
32: 我是光盘。
3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还有抖音号呢，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首先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吉林省气象台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呢，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的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也是联合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预防的工作。
0: 近期我省进入强对流天气频发时段，其中呢，中东部有较强雷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如遇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进屋内躲避。
1: 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要利用这个降雨的间歇呢，尽快完成春播的收尾工作，加强水旱田田间的管理，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立、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也可以拨打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国务院6月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当日收获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目前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
0: 近日，中国自主培育的盛泽901白羽肉鸡组代种鸡首次实现大规模出口。此次出口的20000套组代种鸡将用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白羽肉鸡繁育体系建设，未来可形成超过1.2亿羽商品代肉鸡的生产能力，为乌兹别克斯坦及中亚地区提供稳定的优质禽肉供应。
1: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吉林省政府印发吉林省率先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32年底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到2035年底将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外的一般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0: 近日，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京农招商平台首次推出70余宗重点项目，聚焦都市型科创农业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两大主线，涵盖现代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及农业产业链融合等领域。
1: 近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河北省种业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主要围绕种植资源保护和利用、品种选育与育种技术创新、品种管理、生产经营、保障促进、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进行规范，为当地种业振兴奠定法治基础。
0: 四川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这是四川省首部以促进为核心、覆盖农机化全产业链与全发展环节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近日，湖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鄂北综合试验站在襄阳市开展单产提升示范片实收测产，结果显示，湖北省自主选育小麦新品种抗逆表现突出，在不利天气下实现产量品质双提升，两种粮法融合成效显著，为全省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屏障。好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立，还有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最近还是有很多朋友都关注生产我们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情况。这两天呢，咱们也有农民陆续给我们反馈，部分地区已经发放，没有发放的农民啊，咱们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嗯，好，咱们来看看这个咱们的朋友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哈。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咱们先迎进热线上的这位是一通的翟先生哈，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现在是那有两个土地契约证，父子爷们儿的，现在能合并吗？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4: 这个得看咱们，你现在要是要求合并，合并不了，得看二层土地延包的时候，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重新发放，或者是你这个要求，村里面同不同意？
3: 啊。
1: 嗯，
3: 得到2027年是不是看看有没有这个政策呗？
4: 因为2027年咱们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肯定要重新进行改写，或者是重新换证，或者是在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继续写你延包30年。这种情况下，你跟村里面申请

0: 看是否可以，把你们同一户籍内的，咱们承包户合并到一起。
1: 啊，对，现在不办理不了，得等到2027年看看能不能行，是不是？
2: 对
0: 对，
1: 那就明白了。
3: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2: 是的，大家如果有政策问题呢，抓紧时间啊，88-99先空线。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3: 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咨询一下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哈。高老师，我们家这鹅呀发现舌头肿大发硬还闭不上嘴不能吃食，他说这种情况下得咋办呢？高老师，
4: 他们收养多少鹅呀？
3: 他没说，
4: 几个这样的他都没说，是不是？
3: 就说了症状，
4: 他就说的口腔舌头有点肿啊。
3: 舌头肿大然后发硬还闭不上嘴还不吃食。
4: 你看呢，这个呢，一般的情况下呢，让他先把口腔扒开看一看，里头呢是不是扎什么东西了？如果扎什么东西了之后，他就管动，可能也是感染神经病。把口腔扒开之后，看看里头查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把它赶紧拔出来。如果里头出现溃疡面的话呢，可以买点点甘油给它抹一抹，然后呢，如果要是有外伤的话呢，可以给它用一点。就是用点甘油抹完之后呢，可以适当的给喂一点的抗生素，防止感染就可以了。先扒开看一看。
3: 先扒开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哈。
4: 对对。
3: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咱们来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这是扶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政治的事儿，就是说我儿子分了地了，确认成员了，然后考学迁走了，落户到长春，然后生孙子10岁了，也搁长春。现在怎么能把户口取回去？把我孙子也去那个长春，或者是填到就业本上，能有这个政策吗？
3: 咱们徐丽老师，
0: 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呢？就参加工作？
5: 一个企业的，企业的。
0: 那户口是否能取回去，是你得跟当地的派出所沟通。这个这不涉及到农业政策。
5: 就是说，当地我们扶余市，户籍什么要求按什么来呗。
0: 对对，人户籍怎么要求，你按户籍要求来那个，进行迁移。
5: 那你老师，你解答这么些问题，就是说
3: 是这样的，
5: 能问到我们这问题了吗？能给解决，能给落上吗？
0: 不是那个，我是想说那个，因为户籍这块落实，它有个户籍管理办法。另外，公安局它有它具体的要求。这不是因为我是管农业政策的，就即使我懂，我也不是权威发布。那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你怎么操作，你到那儿就能落上100%的这种话，我不能说，因为咱们解读政策嘛，说你告诉你的方法，你自己去按照你自己思路，你这会儿不也得你自己跑吗？像你给我们打电话，你可以给你当地派出所打电话，问我家孩子这种情况，我要落户落回去可不可以，需要哪些手续，我需要在网上办理还是我人去当面去办理，知道吗？
3: 好的，李先生啊，咱们可以这个问一下当地的户籍部门啊。咱老师告诉您这个方法，咱们也得自己去跑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德惠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6: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政策专家。
3: 您说。
6: 他说，2026年条例公务员的地往出调。什么人算公务员？
2: 你家孩子是啥单位啥工作呀？

0: 完了剩余的你应该正常是到60岁退休，他50岁，嗯，他可以自主择业，再干点其他别的东西。嗯，至于他的是不是公务员，你家孩子自己知道。你问我们，我们知道吗？因为中央警卫局，他有的是归，部队管，有一部分是属于归国务院管。他如果归国务院管，他就是公务员身份；如果不归国务院管，归警备部队管，对，那个，那他就是部队编制，知道吗？
1: 嗯，所以说您儿子的工作性质他肯定知道。老师，如果他要是公务员的话，说26年把这个土地抽回，是不是可以的？
0: 对呀，你就是公务员，你还和那老百姓去争这个利益，那有点说不过去了。
1: 嗯。好的，李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得非常清楚了哈。如果是公务员的话，就可二轮这个延包的时候可以把地抽回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们也希望大家打电话呀，一定把您的情况说清楚，也了解明白啊。好，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李先生，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99。你好，李先生。
2: 嗯，我找一下徐老师。
1: 嗯，您说吧，徐老师在。
2: 哦，就是那个激动剂，现在这个我就是在网上挂着嘛，就以竞拍的形式那个种地嘛，在哪个平台呀？
1: 嗯，
0: 这个咱们吉林省，就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下面有一个农村集体农村资源管理平台，你这个你要报的话，你要去。通过你们村会计，再通过乡镇农经站，他就给你上传了，知道吗？我问你们村会计就知道，因为你自己上不了平台。
2: 哦，如果要想的竞包或者是竞买的话，就是得村会计给报上，是吧？
0: 对对对，你必须得先交押金，报名像报名费似的，完了之后呢，才上那个他开始开标了，你就上去卯去。嗯，就静下来了，你就拍了。但今年的激动地都已经拍完了，你现在拍下来，今年能种上了吗？我认为今年的激动地都已经拍完了，你要拍就等明年的，行不行？今年秋收之后，它再上线，再有平台上再有激动地发包的，你可以去拍去。啊、嗯。
2: 哦。
1: 嗯。
2: 这个除了这个。哦，那我们这个好像是那个没到期呢，到期上那个再重新挂上，挂到平台上是吗？
0: 对对，没到期那肯定是就是说你就拍不了，你网上就平台上也看不着啊。
1: 嗯。
2: 哦哦，那还想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这个家庭农场或者是这种合作社，现在咱们还鼓励这种形式的那个合作组织吗？
0: 当然鼓励了，就是新的，咱们每年国家的一号文件都是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因为新型经营主体主要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有产业化龙头企业。那么对于农民来讲，你要想规模扩大，再一个想有组织的，注册，那只能注册家庭农场或者是合作社，因为你注册了之后，你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并且在当地有影响，就可以享受国家的相关扶持政策。
1: 嗯，
0: 这个可以注册。
1: 嗯。
2: 哦，那这个农机大户这种农机补贴还是有的，是吧？
0: 农机大户也有，但是农机大户如果是你没有那个去在网上注册，他到时候他那个政策就是扶持政策吧，他有限制。受限制，你比如说咱们吉林省一直实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机装备补贴，它就要求或者是家庭农场，或者是合作社，或者是农业公司。但是你专业大户这块，因为你没有注册，在系统里面查不到你，或者是你的规模达不到要求的水平，那你就享受不到咱们叫新型经营主体农机装备补贴这个项目。
1: 嗯，
2: 哦，那现在对于那普通农户来讲，那这个每年这种那个耕种补贴有一个叫深松啊，还有其他的项目补贴吗？现在
0: 这个你得咨询你乡镇农经站，他有的时候这些补贴他每年都在变化。
1: 嗯，
0: 或者是咨询一下你们县农业农村局。另外一个就是每年咱们都有现在有高素质农民培训。

0: 通过农业农村局的农民就科教科或者是农民职业培训中心农广校去报名学习，通过学习就能了解相关的扶持政策和相关的农业技术。
1: 嗯，
2: 哦，就是咱们这个这东北伐木林不是那个老林子伐木伐掉之后重新栽新林，这个想承包的话得走什么程序？
0: 这个刚才有同志问呢，就是说那上平台，现在所有的咱们就是集体经济组织这个资源性资产发包，都需要上咱们那个管理平台。
1: 嗯嗯，听明白了吧，李先生？
2: 哦，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如果在这集中地包的这个超过27年了，这个东西盖上村委会的章了，有没有效？这个？
0: 你是家庭承包的土地超过27年了？
2: 对，集中地承包的。
0: 集中地啊，就是你原来跟村里签的合同，已经到期了，27年就到期呀、啊。
2: 27年到期，但是你又让我们延包3年，这个已经签了承诺书了，这个盖那个村委会章。
0: 那不行，现在所有这个非拼集承包的发包这块都得上平台。
2: 哦，那还有这个情况，就是那个这个定金单子买我们家那耕地里了，这个补偿这个管谁要啊？应该
0: 谁买你家地了？
2: 就是那个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种架电线的时候把电线杆子那个架到我们这个地里头，这个补偿要管谁要？
0: 那就是项目实施单位，他实施的时候，他应该有项目规划，有项目那个补偿那个相关的预算，谁施工朝谁要啊？
1: 谁施工朝谁要，李先生啊、哦？好嘞。
2: 我对这个有点不太知道，就是我说那什么情况，那个就是农田那个水利设施，不是这家家都打那个地里打井嘛，打井架电线这种，那这个
0: 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是农田水利设施，100%高标准农田建设。如果你这不明白的话，你咨询当地的你们县的农业农村局啊、
1: 到你们当地县里面农业农村局咨询啊。好嘞，李先生。
3: 好嘞，李先生，咱跟您唠了太长时间了、现在好几位朋友都在等着呢。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了，看看舒兰的金先生。
1: 您好，金先生。金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金先生哈。
3: 现在就是因为刚才这位先生给您解答时间太长，其他朋友都掉线了。来看看德惠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4: 您好，
3: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蔬菜专家。
1: 王学国老师在，您说吧，啥问题？
4: 上一星期我听说是蔬菜专家解释，说是茄子，就接茄子往下那叉叶都打去，对吗？
3: 咱问问徐国老师。
5: 茄子它是这样的，整枝的时候啊，就是说第一个花下边的叶片出和主茎出的分枝打下去，叶片不要打，
4: 不打叶啊。
5: 你能听明白我说这意思吗？就是除的分支，就是说第一个茄子往下的分支，除的分支给它摘下去抹下去，但是呢叶片不能长。
1: 听没听清，李先生？
4: 听明白啊。
1: 你这
5: 他是这样的啊，老爷子，就是说茄子你除的分支给它打下去，叶片不要打了，叶片你就留着。
1: 茄子出的分枝给它打下去，叶片不要打，给它留着，听明白没？
4: 那这我是听明白了。那辣椒呢？
5: 辣椒你要是大辣椒和大牛角，把根椒摘下去，其他不用管。
4: 叶不打，差也不打呀，辣椒啊。
5: 那辣椒你就是大辣椒、大牛角，家里小菜园的只有大辣椒、大牛角，把第一个辣椒摘下去，其他就不用管了。
4: 第一个辣椒你摘一下，
5: 第一个辣椒摘下去就完事儿。
1: 对，其他不用管，李先生啊。
4: 第一个辣椒不要了，意思是不是？
1: 对对。
5: 你太聪明了。 就按这个办法。
1: 嗯，其他咱就不用管了，李先生，听明白了吧？这回。
4: 啊，听明白。
1: 哎，
4: 谢谢。
1: 好嘞，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接着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啊，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先来看看吉林市的马女士，三号线。
1: 你好，马女士。
6: 喂，你好。
3: 嗯，请讲。
6: 哎，你好，哎，老师你好，我那个想问一下，就是在村里面交这个车外地嘛，然后呢，涉及到分红的问题，有些村民呢，他是自己是有车外地的，然后但是呢，他交完钱之后，像有一些没有就有车外地没有交钱的，是不是就可以，他是不是也得被分红进去？
3: 嗯，徐老师。
6: 对。
0: 对。你这个说的意思是有。有的人有车外地交钱的，有的人有车外地没往上交钱，是不是啊？
6: 对对，这第一种情况。嗯
0: 啊，那我总体上说吧，因为他这个原则上，咱们所有的车外地，如果说有一家收费，就应该都收，不能是厚此薄彼，对不对？那有的人占便宜，占起来没够，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应该是所有这个一体资产的收入都应该纳入咱们这个小队这个收入这个总额里面，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所以在分配的过程中，那么是只要你是集体经济组成员，那么就应该分。这功夫就没法划分出来说的，哎，你家那个你家那个集中地你没交钱，或者是你们农村咱们会计核算最早的叫杂差。杂差是啥呢？说你家现在种半亩地了，那么你家这个分红就不给你，这样是在账户处里面不好走账，另外也没人去监督这个杂差这个事儿，是不是落地精准，落地那个就落地那个实实在在的。所以正常的是说，所有的要收集东西就所有的都收，收上那些钱咱们统一打家伙，咱们500个人口这个小队，那么就500个人，500个集体经济组成员进行分配。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那种情况，那么就按照这个统一标准去执行。
6: 啊，就是那还有的人他是没有车外地的，就是那但是他也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个成员，就他也能分到这个分红，是不？
0: 这只要是集体经济成员都参与分配呀。
6: 哦。
0: 对，你这占集中地的你就应该交钱，要不交钱的话得走账，等过去咱们就有农户往来账嘛，所以你家那个地半晌地每年应该交2000块钱，但你没交，那分红的时候就应该把你这个钱给你抠出来，那么你还反过来还欠村里面欠社里面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他有地他不交钱，那就不能保证你这个分红到位，对不对？钱没来，大家都在账上走个数，那有啥意义了？这种分红，对不对？
6: 对对对，好，谢谢老师。
3: 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就这个问题。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舒兰的金先生。
1: 你好，金先生。
7: 你好，老师。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7: 我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啥，我们这个包的三荒地吧，那个。2024年跟2025年那个地利补贴全有，今年突然就没了，那合理吗？
1: 嗯，
0: 我想问你们，村里面说不给你们这理由是什么呀？
7: 他说村里的问村干部说，今年是不给了，今年没有了，这地利补贴不允许了，这大的。我说那头二年怎么给了，今年怎么还不给了？你怎么不允许？怎么往年还有呢？
0: 这个事儿那个，因为我头一次听说这种情况，既然给了，因为耕地地的保护皮就是按耕地面积来的，所以你如果说你们社这种出现这种情况，你应该到你们乡镇财政所去问一下，首先这块地有没有补贴，第二这个有补贴，补贴给谁了，第三是没补贴，没补贴有哪些政策语句啊，就你拿着文件说话呀，对不对？
1: 到那儿去问一问金先生啊。
7: 上那啥，上那个经管站问。
0: 乡镇财政所。
1: 乡镇财政所，对。
7: 啊，向乡镇财政所去问去啊。
3: 嗯。
0: 对对。
7: 但是我问春英来，春英他这玩意儿指定是报。
1: 金先生，您听咱老师的，到乡镇财政所去问一问，到底咋回事儿，了解一下啊。
7: 那好，谢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我们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188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这是辽源的傅先生。你好，傅先生。
8: 你好。
1: 你好，请讲。
8: 我想咨询徐弟女士，我们的其实他孙书记所说的说是这个丰益发电一个这个高压这个铁塔占我的地，村里总共是给了是占地是55元，完了村里要抽11元。我想问一问徐丽女士，这个它合理不？
1: 咱们问徐丽老师。
0: 那个我不知道这个高压铁塔这个占地它的补偿标准，它是永久性占的这块地？
8: 永久性占了。
0: 啊，又如果是说永久性占了，就是咱们就是这块地，属于国家被征用了，那么征用的这个土地补偿费，就可以30%留集体，70%给备战农户的补贴补偿。
8: 哦，那就那个徐翠老师，那就是说他村里留11元11块钱的话，给我们个人44块钱。就是合理的，合情合理的呗。
0: 不是，你别问我，我说的是政策依据。至于你们这个分这个标准，是不是按这个比例分的？你回去自己算去啊。那我在这说的对，没错，没问题。那万一他中间有问题，我是承担责任，还是我是给你补偿这个钱呢？
8: 不能。
1: 自己回去算一算，傅先生啊。
8: 那我不能。
1: 按咱徐丽老师说的这样的去算一算啊。
8: 对，谢谢了。
1: 哎，好嘞，
3: 好嘞，
1: 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5815799，85815700空线。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点好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我每天中午12点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双阳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9: 你好，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刘女士？
9: 我想咨询一下子黄豆的补贴。我这黄豆啊，种点黄豆，完了说是村上说是哪号呀？我家那个说要村上要那个，就是发票，要正规的黄豆籽的发票才能给补贴。可我家是自己家的黄豆啊，我也种的，是不给补贴咋的？
3: 徐老师，
0: 那这个他要肯定是说的，因为他村里面假如说你种2亩的黄豆，他没法去挨个地块去丈量去，只能从使用种子这个数量来判定你究竟种植了多少。人家也是说的按的程序操作的，如果程序上也就要求必须得提供购买黄豆种子这个发票才能确定你多种多少黄豆，那我们也那也没办法。那你这个这种情况就反到人家这个程序要求上和这个有偏差，跟村里面沟通一下。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生产者补贴正常是你要出来就能看着你这个究竟种什么了，对不对？
9: 对呀。
0: 跟村里沟通沟通，这个都事在人为，因为你补贴时候上报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附上你这个购买种子的发票，是不是啊？
1: 刘女士，再跟村上好好沟通啊。所以说还是得您自己亲自去沟通，一定要态度好一点，
3: 对吧？咱这个情况说清楚说明白啊。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九台的王先生。
1: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1788和85815799空线。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
1: 哎，请讲。
10: 我姑娘是万家里把户口迁走了，我这个是没确认上主个成员，婆家那边也没确认。我的意思是搁娘家那边确认。咋整？
1: 咋整？咱们问徐丽老师有没有？
0: 娘家是分没分到地呀？
10: 分着地的，娘家这边分着地的。
0: 是吧？那你那啥，你跟村里再沟通沟通啊。他这个作为一个农民来讲，他已经有土地承包权了，正常的他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应该不受影响的，他不能两下。

0: 不通，行不行？跟村里沟
1: 通
0: 沟通。
1: 他说不行啊，我沟通。
0: 他为啥说不行啊？
1: 他说不行。
0: 啊？
1: 他说户口迁走就不确认了，户口迁走。
0: 那没有，这个咱们政策当时是不是那么定的？咱们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当时像你姑娘这种外嫁女儿，就是让自己选择，你户口起走了，你是在娘家确认身份还是在婆家确认身份？正因为户口起走了才有个选择，如果户口不起走的话，那肯定100%在娘家，是不是啊？因为你承包地在娘家，户口在娘家，你肯定在娘家确认成员身份呢，对不对？
2: 嗯，
0: 这个那啥，你跟沟通吧，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因为你一看你们就这个村的范围内他同等情况，其他那个嫁出女儿他们是咋定的，行不行？
2: 嗯，
0: 有一个他户口起走了，分地了，完了给在村本村确认了，那你就盯上就完事儿了。
2: 嗯，也是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咱也跟村上好好沟通，看看能帮咱解决问题。哦，王先生，
3: 好嘞，咱们接着看看吉林市的严先生。
2: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99和858-1570。你好，严先生。
4: 二位主持人好，徐丽老师好。
2: 嗯，有什么问题？
4: 问一下，咱们吉林省这个农村。咱们的住宅说办理不动产权证，我省现在开始办理没开始啊？
2: 嗯，
0: 这个咱们全省都开始办理了，但是那个各地这个因为工作这个进度不同，还有一个现在这个办理不动产证这个前期咱们是定的是对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确权，就是咱们土地承包权确权了之后，又有一个确权叫集体建设用地确权，也就是宅基地确权。如果宅基地确权之后，那么就开始逐步的发放不动产证。那么不动产证，因为现在是这个，它那是两个部门管理，农村也管，就是自然规划和那个土地部门也管。所以在工作衔接上肯定是有一定的不方便吧，所以各地发放那个不动产证的进度也不一样，全省现在有发的，但是好像是我知道的一个进度好像很缓慢，别着急，早晚能发
4: 啊。那个主要是不耽误事儿，现在我那没动静，那我就耐心等待呗。
0: 你要是方便就上你们乡镇那个咱们一楼不都有那个便民服务中心吗，去问一下，所以咱们乡现在那个不动产证发没发呢，进程到哪一步了，哪些村发了，就自己就了解进度了，行不行？
2: 嗯，
4: 好的，谢谢徐丽老师。
2: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迎进，这是吉林的王先生。
3: 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3: 请讲。
5: 就是我咨询一下子，就是这孩子吧，就是85年出生的，完了第二轮承包地已经分了，完了他的升学把户口迁走了。现在我问一下徐丽老师，现在他的身份应不应该是还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2: 嗯，他现在干什么工作呀，王先生？
5: 他就是那个打工，现在在外边。
3: 没有土地，户口迁走。现在想问能
5: 不
3: 能去
5: 有土地
3: 啊？好，
5: 对，现在户口起走就等于说就起走了，已经
3: 知道了，
5: 土地也分了，那就当时分了。现在我就问一下徐老师，说应不应该是集体经济组成员？他
0: 应该是，
5: 就是户口走了，应该是不是啊？
0: 对对，
5: 啊，那边要是不是，假如说他要不是，他有的说不是，说不应该是，小队说的，给我打电话了，那我应该咋办呢？他说不是，我应该找什么单位呢？
0: 你这个去年咱们5月1号咱们国家出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你看那法律上写了的，就这个就是农民因为进城务工上学参军把户籍取走了，但是呢他也可以确认成员身份啊。
5: 那
0: 你看法律，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的。
5: 对对对，完了他还有这么个借口，我打电话回，他说你这个已经起走户口，就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嘎达户口了。人新来的就是会计是新上任的，就有没人给你证明？那我应该拿什么手续就证明我这孩子是应该起走的户口呢？
0: 你问问我不知道，你得问上你们当地派出所，因为他那底子在那啥、啊。另外那个他现在的户口本上得写着迁移的程度。假如说、啊、你是从德惠大方深圳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社迁走的，你那个现在户口本上就写着呢，张三从德惠大方深村大方深圳大方深村几对迁入本市或是迁入本县，那就户口本上就有，知道吗？
2: 嗯，户口本上都有显示、啊、王先生。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话电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你好你好，
2: 请讲王先生。
6: 我因为那个我咨询之下，就是这个拆迁我没听明白，就是这个撤外地，收撤外地，就是那个一小亩收60块钱，这个钱是归我们乡上的还是归我们村上？
2: 嗯，咱们
0: 说撤外地承包在网上交易，那个收那个管理费是不是啊？
6: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所有的面积就是没去上全的，那个撤外地
2: 承包费呀、
6: 啊，小啊每小亩收60块钱。
0: 啊、
6: 就是，
0: 那你这是撤外地那个承包费，那这个原则上是归你小队所有。
2: 嗯。
6: 啊，归我们小队所有。
2: 嗯。
0: 对。
6: 哦，那我知道了，那谢谢谢谢。
2: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继续迎进，这是梨树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7: 你好，麻烦接一下徐丽老师。
2: 您说吧，啥问题
7: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咱们吉林省就是最新的整户消亡政策是什么。
2: 您家是什么情况？您跟咱老师说一下。
7: 啊，就是说，1998年那个土地承包合同，和那个98年那个土地台账和那个，2014年的确权证发生冲突时，会拿以哪个为主？
2: 您这样，张先生，您家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没跟父母在一起呀、啊，还是怎么的？
7: 啊，就是承包合同。和父母在一起呢，土地台账也在一起呢。
2: 啊，然后，
7: 然后就是我不知情情况下、
2: 嗯、
7: 也没有分户协议，完了就把我和我父的父母土地经营权证给分开了两个，啊，
2: 嗯，
7: 分开了两个之后，完了村上就收费，父母老人就去世了，就、
2: 嗯、
7: 是说就开始收费，说不收费的话就要收你地。
2: 行，咱问一下徐丽老师这种情况。
7: 嗯。嗯
0: 那不对呀、啊，咱们土地确权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之前，他，有一个就是农户自己签字，你确认的过程，你签字的时候不知道给你们分成两个了吗？
7: 签字我也没签过字，也没有分过家呀，也没有分户协议呀，嗯，找过，到镇里去找过。
0: 不是分户协议，就是咱们、
7: 嗯。
0: 土地丈量完了之后，咱们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前、
7: 嗯、
0: 都有一个签字画押的过程、
7: 嗯、
0: 就签字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给你分开了？
7: 签字的时候不知道给我分开呀。嗯，
0: 我就问你签没签字吧。
7: 我没签字啊，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外边开大车呢，父母去世之后，然后他就说是整户消亡
0: 了。那是不是你们家别人签了、啊、还是谁带你们签了？
2: 嗯，是不是父母其他人代签了、啊、张先生？
7: 应该是其他人代签。 嗯，
2: 还是家里人给代签了。 嗯，
7: 对，
0: 这样的。你这个要的圈子整的还挺深奥的、嗯、就是说白了就是二轮组，咱们现在那个是否判定是整户消亡，或者是你说这个是否给你分户，是以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准。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现在能拿出来，就98年或者97年你和你父母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是在一个合同上，那么你拿出证据，那么你这个户，你父母和你就是一个土地承包的农户，那么就不存在你父母去世的不存在整户消亡的。如果说的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们就分户，那才能产生在土地确权的时候给你们分成两个承包农户。 这种情况，要不得很难，就是村里面和相关的那个业务部门不能说自己找麻烦，本来是一个农户非得给你分成两个农户，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自己增加业务的量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关键环节你要校准。
2: 嗯，
0: 至于说政策没有啥变化，没啥变化政策，现在大家好多人打电话就说啊，吉林省那个什么整户消亡政策发生变化。
2: 嗯，
0: 那我没看到变化的政策，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就按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这个农户是单独签的还是合到一起签的这种情况。
2: 嗯、
0: 啊
2: 嗯
7: 嗯
3: 嗯，
2: 听明白了吧，张先生？
7: 许丽老师说的很明白。
2: 嗯
3: 嗯，
2: 所以说回去看一下。嗯
7: 嗯，那在我现在在我手里呢，1998年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
2: 那
7: 有我和父母还有我姑娘，四个人在一起呢。
2: 那在一起呢就没有问题啊。
7: 啊，
2: 嗯，
7: 谢谢。
2: 好嘞好嘞，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东风的韩先生。
2: 你好，韩先生。
8: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8: 哎，我想麻烦问你一下了，就是孩子现在想加入集体那个集体组织经济成员，怎么加入啊？
2: 怎么加入？孩子户口在哪儿啊？
8: 全在农村了，全在我们在一起了。
2: 哦，跟您在一起，有没有土地呀？
8: 没有土地呀。
2: 嗯，咱们徐丽老师能不能这个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0: 这个你就跟你村里申请吧，就确认成员身份。孩子多大呀？哦，
8: 孩子20。
0: 那他不应该给他大爷。
3: 对呀，
0: 就上次咱们确认成员身份的时候，就是咱们是2018年2019年搞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确认成员身份，那他不存在给他落。
8: 哦，
0: 是不是你那啥呀，户口有那个迁移的过程啊？有没有啊？
8: 没有。
2: 嗯，
8: 没有没有。
2: 那您查没查
0: 村里面纯是给你落下了。
2: 嗯，
8: 你就是那个15、16岁的他也能给加入呗。
0: 那个功夫就是2019年和2018年只要在册的人口，那就是成员身份。
2: 嗯，不看年纪。
0: 孩子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是社员，那他是啥？
2: 嗯，
0: 给人家整成那啥了吗？
2: 嗯，
0: 对，
2: 不是，
8: 就是说上村里头他是无条件的去给办去呗。
0: 他是跟你落下了，你不追究他责任就不错了。
2: 嗯，韩先生。
8: 哦，
2: 嗯，您查了没有？是不是啊，孩子？
8: 对，我查了没有。
2: 嗯，那赶紧联系村上，
3: 赶紧去办。
2: 嗯，找村上。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来看看德惠的郭先生。
2: 你好，郭先生。
9: 哎，你好。
3: 嗯，
2: 请讲。
9: 啊，我想问一下了哈，最近从地事儿，俺家哈97年分地哈是6口人，那屋的话就是我大爷是户主。完了后期我当然是五保户，我以前咨询过，现在就是话他土地确权，就是哈那当年分地，我爸妈他们也家，当年哈就是我过去给我大爷了，完分地就分俩人地，完了确权证上完了现在是少写了一个人的名，少确了一块钱地，你怎么整啊你现在？
2: 郭先生，您这说的有点乱呢，就是您跟您大爷的地，
3: 你俩是分开分的。
9: 啊，就是在一起分的，
3: 在一起分的。确权证上是
9: 确权证上少个人，少个地，
3: 少个人名，然后也少了一块地，少了您的地还是您大爷的地啊？
9: 少了我了，我大去世了，就少我名，
0: 少你名，那你实际耕种面积少不少？
9: 实际耕种面积也少。
0: 那你的地实际上飞了，还是让别人给种了？
9: 啊，地是两块土地，就确权你说话给落一块。
2: 郭先生，两块土地就是二轮分地的时候，您跟您大爷是两个土地承包合同啊？
9: 一个承包合同，
3: 一个承包合同，一个确权证。那刚才徐丽老师不是问您了吗？这块地您种着，那块地呢？您种不种了？不种了，让谁种呢？
9: 啊，种了呢，种了呢，就是没有。
3: 那你这不实际耕种不少，对不对？
9: 啊，实际耕种不少。
3: 嗯。
0: 那你这样的，你听我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二轮延保的时候，你跟村里争取，你说我这块地没给我上账，没给我切入承包经营权证，行不行？
2: 嗯。
9: 啊，但是啊，就是啥时候话延保啥时候办呗？现在办不了了。
0: 对，你现在单独给你办不行，只要是你耕种面积没少，你把这地霸住， 你别让这别人给你种了，你这个早晚是你的，你知道吗？但是呢，有一个切记，就是咱们二轮延保的时候，你这块地一直耕种，你没给你上账，没给你那个签合同，那他是他的业务操作的问题，工作失误啊。
2: 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郭先生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这是梅河口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0: 你好。
2: 你好，请讲。
10: 哎，我想咨询一下咱们那个徐老师，就是啊，就是我们这车外地吧，梅小母就是交了50块钱，然后他说呢，到秋天呢返70块钱，就是我去年交了，然后我感觉我没有领到。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钱呢，啊，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你交10亩地也可以，交20亩地也可以。然后呢，今年就是强制你必须交。我说我问就是这个强制交合不合理？
2: 李女士，您说的是交的是交给谁了？谁收的呀？
10: 村里。
3: 那您去年的70返没返呢？您别感觉好像没返是啥意思啊？返就返了，没返就没返。
10: 没返，应该是没返。
3: 你看，
2: 不确定。你要不确定，咱就说不确定。
3: 对，您别一会儿旁边那个人又说没返，你又说应该，咱到底返还是没返？这返的是什么钱？以什么形式返？
10: 就是我们村里边去年开会了，就这个钱没返，就是村里边开会吧有争议，就是说啊，就是那个就是交钱的吧，认为应该是我们交钱的这部分人。就是平均分配这部分钱，完了你有的就是认为就是应该是全村就是集体成员就是平均分这个钱，就是有争议。
2: 嗯，有争议就没给你们返是不是？
10: 对。
2: 啊，行，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0: 你这个说，首先有个环节说的，可以交5亩，也可以交20亩，这个就是一个错误。为啥呢？你耕种你就耕种5亩，你没有20亩，你交那个交20亩的钱干啥呀？不得让你实际耕种面积交吗？这是第一个啊。
10: 他就这么忽悠俺们呢，说是
0: 不是忽不忽悠你？没种那么多地，你交那么钱，你交他干啥呀？你不就是交那个月球上的地的钱的了吗？
2: 嗯，还是自己的问题，李女士。
0: 首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不可能这么宣传政策。第二个，他说的你交50，给你返70，你多出那20块钱，谁给你的？另外一个，种机动地，大家不是每个农户都有机动地，那肯定就交上的钱比那个，咱们这些交钱的户比那个实际那个分钱的户肯定是少。另外，咱们分钱是按人口、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知道吗？所以你这个的，你说这事儿就两个瑕疵，它有一个就是交钱分红这个一个事儿，分的是除了一部分是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分红之外，还应该包括咱们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和生产者补贴这块儿，所以那个你这个事儿没法回答你，就是。你们村里面和那个社里面就在财务管理上还你这个模式上或者你这程序上还有问题。
3: 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一定要关注下面的这个信息了。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力度也非常大的优惠促销。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啊，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是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呢，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2: 6月6号呢，是全国爱眼日，也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啊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呢，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听友也是申请到了爱眼日的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啊，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您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
3: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呢，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2: 那眼睛营养足啊，还你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或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3: 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的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0: 斯城堡，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
1: 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呢，全国爱眼日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全年就这一次机会，错过就没有了。抢购活动啊，也是很快就要结束了。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前安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高先生，高先生，
0: 高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好。
1: 高先生。哎，这个不说话，高先生哈，
0: 那就这样吧。
1: 啊，
0: 也提示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
1: 直播。这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王秀国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我家小院扣的小棚里的西红柿长得可好了，就是不结柿子。”他说：“想问问您是咋回事儿？”
2: 这种情况就是说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是属于栽到小院里的番茄啊，就是在苗期的时候花叶膨化不好。花瓣化不好的原因呢，是属于弱苗、徒长苗，这个苗的育苗的质量不是太好，或者是花瓣化没有及时到位。栽到地里之后啊，由于这个刚栽到地里头，蹲苗刚结束，这个如果是弱苗、徒长苗，那么肯定是属于结果的又这个慢。而这个第二个呢，是属于栽到那个地里之后呢，就是你给水太多。没有形成一个蹲苗的环节，第三个呢是属于你在栽苗之后啊，稍微啊有这个叶片干枯啊，或者是有除草剂掉药害啊，我们在打药的过程当中直接喷刺一些叶面制剂里头含有一些，叶面酶，也就是说氮元素过高，这个时候啊就容易造成所谓的徒长、旺长，而且是属于那个不开花、不做果。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栽到地里之后啊。就应该是蹲苗之后，就是浇水不要太多，也不要轻易打一些叶面制剂。就是说苗子这个在浇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见干见湿，以蹲苗就为主，这样才能够保证环节能够正常的开花结果。
0: 好嘞，看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添加我们的微信群，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个朋友想问一下王秀国老师，胡萝卜什么时候种？咱们这样吧，明天中午12点，或者咱们在1点钟之后，大家可以拨打1236找王学国老师咨询。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嗨，大家好， 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是受侵略戕害的无辜儿童国际日，这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性节日。设立节日的目的是缅怀在战争与冲突中受到伤害的孩子们，同时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反对战争与暴力，保护儿童基本权益。希望每一位孩童都能够远离苦难，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健康快乐的成长。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6: 对呀。
1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放马山歌》是流行于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真的是放马的山歌。歌词简朴、亲切而自然，它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就是放马。我想我们尽管远离草原，可是我们也一定也听说过吧，在草原上，草原民族包括像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当中，他们都是能歌善舞，这种文艺的细胞，这种兴趣和爱好就好像深入到他们的血液当中一样，自从生命一落地一开始，似乎就割舍难离。我们说草原民族，尽管我们远离它，可是我们也听说过那儿的歌，草原上的歌，草原上的故事和传说，就像草原上的马匹一样的多，就像草原的青草数也数不清。继续听听最美女中音的德德玛，依然是跟马有关的一首蒙古歌曲《马背上的骑士》。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马背上的骑手来自于德德马。其实说到这个马，说到骑手，还有驰骋草原，人们最先想到的当然是我们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我可以首先想到是我们新疆的哈萨克族，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内蒙古蒙古族。你热爱草原吗？而蒙古人大多都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当然啦。

之火。在古代的蒙古语当中，蒙古这个词是质朴的意思，也有人认为说蒙古的原意是天族。在十四世纪用波斯文写成了史籍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蒙古族的古老传说，说蒙古人被其他部落战败了，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只活下来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就逃到了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山林，中间有着良好的水草，这个地方就叫做额尔古纳昆，险峻的山坡，翻译过来就是险峻的山坡。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世代相传。这个传说里的额尔古纳就是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额尔古纳河，而它也就是传说中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听听这首歌吧，我轻轻的额尔古纳河。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和你好歌共享。我们在一起，在民族的声音当中，边走边听，找寻一个命运中的音乐。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老鬼子藤田纯二舔着圆滚滚的肚子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冲着少尉大声的喝骂：
18: 一群胆小鬼，这点挫折就丧气了，简直侮辱了帝国军人的身份。
19: 长官小心。
17: 与狙击手提前一个多小时回到营地，随即被剥夺一切职务降为马夫的酒井高明弯着腰冲上前，用屁股挡住了藤田纯二的身体。
18: 滚开！
17: 藤田纯二一巴掌就将马屁精拍飞了，大步走向麾下士兵：
18: 我是这里最高的长官，如果狙击手还在对岸的话，就让他第一个叫我。
17: 啾的一声，一颗子弹拖着尖笑声就飞了过来，藤田纯二仰面而倒。这想拍马屁却给上司引来了杀身之祸的鬼子少尉被吓得是魂飞魄散，惨叫一声，舍命将不知生死的藤田纯二就压在了自己的身底下。
18: 保护长官，反击，抓刺客！
17: 这乱七八糟的叫嚷声随即就响成了一片，原本就士气低落的鬼子官兵们或者没头苍蝇一般寻找安全的位置藏身，或者是端起机枪步枪冲着河对岸乱打，非但没能找到狙击手的藏身位置，反而又被对方趁乱打死打伤了好几个，愈发的狼狈不堪。
18: 打灭灯，将灯打灭，咱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该死，一群笨蛋，去了。
17: 到底是从关东军刷下来的老兵啊！酒井高明凭着自己丰富的航务经验，给出了最合理的意见。六神无主的鬼子兵们立刻调转枪口，冲着身边仅有咫尺之遥的电石灯扣动了扳机。很快，所有电石灯就都被打碎了。整个营地隐藏进入了黑暗当中，失去了灯光的指引，河对岸狙击手也没办法继续瞄准，致命的射击声戛然而止。鬼子兵们抱着机枪步枪木然地互相对视，都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无尽的恐惧。正在他们欲哭无泪之际，营地深处突然又传出了一声熟悉的咆哮。老鬼子藤田纯二推开压在自己身上中心的少尉，挣扎着站起来， 冲着惊慌失措的鬼子兵们大

0: 声的叫骂：“混账，出货！一个狙击手就把你们全部都给吓死了，你们不配做帝国的军人，你们统统的都是废物。”
1: 这又惊又喜的鬼子少尉啊，一个咕噜就从地上爬起来，冲着麾下的士兵们大声的叫嚷：“
0: 全都给我站起来，以生命捍卫帝国军人的荣誉！他只有一杆步枪，咱们这边却有一百多杆，如果他……”
1: 说到这儿，一颗子弹凌空而至，擦着他的耳朵飞了过去，将他后半截鼓舞士气的话直接就塞回到肚子里。鬼子少尉吓得一个箭步就扑向了汽车，脑袋扎在干瘪的轮胎下，两腿在外边不停地抽搐。已经被剥夺了所有职务和军衔的酒井高明却远比他这个少尉要镇定，指着河对岸一处黑漆漆的所在大声地提醒：“
0: 那边我看到了枪口的火光，那边请大伙一起瞄准那边打。”
1: 甭管看没看清楚对岸到底有什么，鬼子的步枪机枪全都调转过来，就有一丛干枯多时的野树被子弹点燃了，火苗夹着浓烟跳上了半空，将树干周围20余米方圆照了个一片通明。
0: 照明弹，把照明弹，把地上的野草也点燃了它。
1: 这一直躲在营地深处的藤田纯二也受到了提醒，大喊着发出今晚唯一正确的命令。听到了长官的指示，鬼子的军官和士兵们分别将造价远比普通子弹昂贵的照明弹和夜光弹压入了枪膛，争先恐后地打上了半空。一瞬间，河对岸亮如白昼，借助着珍贵无比的光明，鬼子机枪手瞄准对岸几棵靠近河道的野树，将子弹不要钱一般泼了过去。很快的，那几株野树也陆续的冒起了黑烟，紧跟着黑烟中就跳出了猩红色的火焰，树干树枝先后被引燃，连带着树下半黄的秋草也被付之一炬。几条火蛇借着夜风的推助，由河岸向更远处蔓延壮大，三五个呼吸之间就由小蛇变成巨蟒，又从巨蟒变成了火龙，纠缠着翻滚，将河对岸方圆数里的区域烧成一片猩红色的火海。如果那个狙击手还不肯离开的话，他就会被野火硬生生地烧成一堆焦炭。鬼子兵们发现自己终于安全了，举着枪大声呼喊。趁着众人不注意，藤田纯二悄悄地转回身来，从胸前掏出几片破碎的青瓦，然后皱着眉头看了一眼自己向来不怎么待见的酒井高明，低声地说道：“
2: 多亏有你，酒井君，你怎么知道青瓦可以起到防弹的作用？”
3: 我
1: 突然受到上司夸奖的酒井高明很不适应，舌头在嘴里边绕了半天，才结结巴巴的回应：“
3: 报告长官，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还没有来得及试验。”
1: 如果换在一天之前，听到了这个回答，藤田纯二绝对会扬起胳膊狠狠地赏对方几个大耳光。但是今晚他塞在胸前并且救下了一命的青瓦全是胆小鬼酒井所提供，使整支队伍转危为安的战术也是在马夫酒井的提醒下才果断地做出来的。

0: 如此至关重要的贡献，已经足够让他对先前那个废物酒井的看法稍微发生了一些转变。青青皱了皱眉头，继续低声说道：
1: 好吧，能勇于实践也是一种优点，但是你怎么知道那个狙击手肯定没有离开的？好像还确信他的攻击目标就是我。
2: 报告长官，我
0: 黑暗中没有人看得清楚酒井高明的表情，但是他本人还是觉得心里边直发虚啊。先前提醒藤田纯二小心的话语，这完全出于拍马屁的目的，根本不是因为他当时确信河对岸的狙击手还没有离开。但是在这个时候，说实话却是傻瓜才会做出的选择。酒井高明并不愚蠢，长期的冰油子的生涯让他比周围的同伴们掌握了更多的生存智慧。努力压制住心底的紧张，他将声音提高了几分，郑重的汇报：
1: 报告长官，我是基于如下几方面因素才做出了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您的判断。第一，敌方不够白天疲劳，半夜前来偷袭我们，明显是为了拖延我军的推进速度。第二，敌方兵力单薄，能拖延我军的手段有限，大部分攻击都放在了对汽车的破坏上。第三，在无法确认汽车的破坏程度时，刺杀我军核心人物变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0: 这越说呀，酒井高明的头脑转得越快，论据也越充分。
1: 少佐阁下，无疑是我们这支部队的灵魂，只要将您打伤，那就如愿以偿了。
0: 藤田纯二是被拍得好生舒服，主动替酒井高明将理由补充完整。太可恶了，那个来自军统的狙击手太可恶了，居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段来暗算大日本帝国的动量，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将他揪出来杀死，永绝后患。哪怕为此耽搁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攻击也在所不惜啊。想到了这儿，藤田纯二当机立断：
1: 九山少尉，你带人沿着河岸警戒，发现可疑动静立刻用火力压制，别再给那个狙击手任何偷袭营地的机会。姚将军，你去通知所有少尉以上军官来我这边开会，大家一道想办法解决目前的麻烦。嗨！
0: 在一片羡慕的眼光中，成功扭转了形象的酒井高明敬了个礼，小跑着去执行命令。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少尉鸠山。这个正规军校出来的高材生，因为刚才的拙劣表现，在上司眼中彻底失了势，黑着脸向藤田纯二敬了个礼，垂头丧气的带人做外围警戒去了。两三分钟之后，除了鸠山之外的少尉以上军官都被召集到藤田纯二的身边，酒井高明也带着几个平素相熟的伙伴转了回来，七手八脚用沙土在正对河岸位置垒了一堵半人高的短墙，将所有的军官们都保护在了沙包之后。这一体贴的行为令他在藤田纯二心中的形象瞬间又高大了不止一两个百分点。后者指着身边的位置低声命令：
1: 姚将军，你也坐下，我还有话需要问你。
2: 我
0: 被巨大的幸福砸晕了， 酒井高明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从同伴们的脸上羡慕的表情中得到确认之后，他才整理了一下被汗水润透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朝着藤田纯二走了过去。
1: 长官，我只是……白天对你的处分只是一个警告。
0: 对于有用的人，藤田纯二并不吝惜给予鼓励。
1: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处分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执行了。从现在起，你恢复小分队长职务，军衔嘛。
0: 大约是觉得将对方职务恢复到一个月之前的位置，还不够答谢他提供的那几盆青瓦。藤田纯二想了想，继续补充：
1: 我会向上面提议，晋升你为特务曹长。刘将军，希望你再接再厉，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2: 多谢长官，多谢长官栽培。
0: 酒井高明感动的眼泪当即就淌了出来，冲着藤田纯二连连的鞠躬。
1: 别威胁我，这都是你赢得的奖励。
0: 为了让对方更卖力的为帝国效命，也为了竖起一个正面典型来鼓舞士气，藤田纯二摆了摆手，继续强调：
1: 帝国不会忘记任何为他做出贡献的人，哪怕这个人过去再不出色，职务再低微。诸君，请发挥你们全部的智慧，跟我一起想办法将那个危险的破坏分子揪出来。咱们这次行动是上报了关东军参谋部备案的，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一两个破坏分子的骚扰就功亏一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了，
13: 这给你吃。
1: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的队伍顶不住了，他们上了生化武器，兄弟们死伤惨重啊！
23: 顶不住也要顶，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24: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25: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3: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26: 爸爸，我想出去玩。
2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6: 想。
2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6: 那是为啥呀？
2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我只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相比于太阳的热烈耀眼，月亮则更像是女性的柔和和细腻。在诗词里，月亮是经典的意象，在文学里，月亮象征着高洁的理想，而在音乐里也有着数之不尽关于月亮的好歌曲。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假如让您选一张最经典的月亮歌单，您会选哪些歌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关于月亮的歌。

此时此刻呢，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让我飞向月球。这首歌的年纪呢可能比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的年龄都要大了。他创作于1954年，至今已经被数之不尽的歌手翻唱过，被广泛的选用于电影电视综艺当中，涵盖了爵士、流行、蓝调等各个风格。其中呢，格莱美传奇奖获得者呢，曾经呢，他也翻唱过这首歌。他的翻唱呢，更是让歌曲的名声达到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美国宇航局登月的时候，还把这张唱片带到了月球上播放，使之成为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歌曲。

还记得这首歌吗？《月亮河》，这也是一首超级经典的月亮之歌。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当中，赫本扮演了一位在城市生活的乡村女孩。当这个精灵一样的女孩子在窗台上自弹自唱起《月亮河》，整个时间都变得温柔了。这个场景也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片段。

良和这首歌在1961年的奥斯卡获得了最佳电影歌曲奖，并且不断地被人翻唱，永远地烙印在音乐史当中。曲调缓缓悠扬，仿佛真的沐浴在月光河一样，时间慢慢地流淌。赫本在片中的扮相也成为了经典。

杰斯者合唱团是一支英国的摇滚乐队，刚出道的首张专辑呢就卖出了百万的销量，这首《月光下起舞》更是红遍了全球，创下蝉联40大热门金曲最长命的记录。相信只要你听到前奏，就会想起这首熟悉的歌曲。

在音乐的陪伴当中呢，我相信呢，每位好朋友都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管在我们的生活周围的人长得是多么的平凡，其实我相信他们也都有一颗柔软的心，在心灵的最深处呢，都是软软的。如果你问一个人你的兴趣是什么呢，你会发现90%以上的人都会说我喜欢听歌。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都会在音乐当中找到慰藉和力量。今天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有关于月亮的。

来听听这首《但愿人长久》吧。这首歌呢，也是关于月亮的经典歌曲。在邓丽君将苏轼唱出来之后，有很多的人呢不断的来翻唱，而大多数人能够记住的，也就是原唱邓丽君和王菲的翻唱了。邓丽君自然不必说，她在巅峰期推出了《但愿人长久》，悠悠的情怀融合了诗情画意，是永恒不变的经典。王菲在1995年推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其中就有这样的一首《但愿人长久》，她将邓丽君翻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一边唱着歌，一边将连绵不尽的忧思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但愿人长久》。

接下来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月半小夜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和合保奈子，他在日本80年代歌姬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清澈而优雅的歌声令人印象深刻。后来呢，香港音乐人将这首歌重新作词编曲，由李克勤在1987年推出，又一举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之作。

首歌开头的弦乐呢，就已经是勾人心弦了。副歌部分呼起的“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更是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气势。在昭和味的底色下，又增加了很多人记忆当中的童年岗位，非常不错的一首乐班小夜曲。好了，那么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相当的经典了，来自徐小凤带来的《明月千里寄相思》。

相比于太阳的热烈耀眼，月亮则更像是女性的柔和细腻。在诗词里，月亮是经典的意象；在文学里，月亮象征着高洁的理想；而在音乐里，也有数之不尽的关于月亮的好歌曲。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经典的月亮歌单中，是否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了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的时候呢，让我们来继续聆听月亮。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撒谎你都是怎么教育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有位家长来跟我咨询孩子的问题，他和我说他的孩子总是频繁性的撒谎，不论怎么教孩子诚实，他在犯错的时候还是会选择用撒谎去逃避责任。这种屡教不改的行为令人感到头疼，比如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没写完，他想看电视就谎称老师今天没有布置作业，最后还是老师告诉自己的，不然家长就一直被孩子蒙在鼓里。孩子越撒谎的次数越多，撒谎越多也就越高明，做错事很少会承认，每次问他，孩子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转移话题，逼急了还会撒泼打滚，不知道怎么从根本上来改变孩子爱撒谎这一问题行为。孩子撒谎这个问题几乎每个家长都遇到过，我们不喜欢孩子撒谎，也用过很多方式去教育孩子不要撒谎，但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就跟柠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我们对于撒谎这件事要宽容一点，每个人都会撒谎，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家长们不要过度的紧张。儿童研究测试后得到这样一组数据，2岁时20%的儿童会说谎，3岁时这一数据达到了50%，而4岁时接近90%。但这个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不能区分想象和现实，孩子的想象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有时候会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当作现实来表述，这个时候他的撒谎并不代表他存在什么诚信问题。所以家长们在处理孩子撒谎的情况时，要学会分辨孩子撒谎的原因。一般来说，孩子撒谎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前面说的无法区别想象和现实。我曾经听过我的小侄女和她的小伙伴有这样的对话，那个女孩说她的生日礼物是一个很漂亮的芭比娃娃，小侄女不甘示弱，于是就说自己有一个自己会动的洋娃娃，实际上她并没有，她是在广告上看到的，她想象自己也有。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孩子背后真正的心理需要，比如我的小侄女她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她想要获得小伙伴的认可和崇拜。那我们可以告诉她，想要收获认可和崇拜有其他的方式，比如对小伙伴好，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厉害等等，满足了她的需要，她自然不需要因此再撒谎了。第二种是善意性的谎言，她为别人考虑，又或者想要实现某个心愿因此而撒谎，这时父母不能完全的否定孩子，要具体分析。比如孩子把零花钱给好朋友买了礼物，他怕你觉得他乱花钱，于是就谎称说弄丢了，这时父母要有耐心的引导孩子说出实话，可以称赞他的初心，但也要表明不能说谎的底线。有的父母对于孩子要求太高，孩子可能会为了迎合家长的欢心而撒谎说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检验自己是否对于孩子的期待太高了。第三种是因为害怕被拒绝或者受到威胁而撒谎，比如小朋友找孩子借钱，威胁他不准和别人说，孩子不敢和大人说，害怕说了之后没有小伙伴愿意和他一起玩了。这个时候父母一定要了解事情的状态，让孩子感受到你对他的保护，增强孩子的安全感，然后再慢慢引导孩子说出事实的真相。最后一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逃避惩罚而撒谎。其实这种也是绝大多数家长不能接受的撒谎，很多父母会采取严厉的态度批评说教甚至打骂孩子， 但这可能会让孩子更加不敢说真话。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孩子知道做错事会受罚，撒谎却能让他们躲避惩罚，甚至得到大人的表扬，于是他们也渐渐学会了撒谎。看你凶神恶煞的样子，他们怎么敢说真话呢？当孩子做错事，很多父母选择发脾气，用质疑的口气问孩子，到底是不是你干的？这种问法通常会让孩子感到恐惧，害怕受到批评，于是选择撒谎。其实家长可以换个方式问，这件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影响很不好。不过每个人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如果是你做的，我可以帮助你去解决。

0: 所有的孩子都会撒谎，但并不是谁长大了之后就会成为满嘴谎言的骗子。让孩子学会说真话的关键就在于父母怎么引导。孩子撒谎怎么办？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一直说要诚实，不可以撒谎。但是细细想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从来没有撒过谎呢？当作业没有做完的时候，你会不会直接和老师说，昨晚的动画片太好看了，所以不想写作业了？当你和隔壁的小孩闹矛盾，家长过来调解的时候，你会不会和家长说，是我主动动的手呢？我想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撒一点谎。毕竟如果你说了真话，那么等待你的可能是一顿暴打。由此可见，撒谎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么撒谎的原因是什么呢？面对孩子撒谎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要知道，撒谎的根本目的是趋利避害。谎言有很多种，有一些谎言是大家觉得很正常的，比如当长辈去世时会和孩子说，太爷爷是去出远门了。或者是当家里有陌生人敲门时，咱们都会教孩子别出声，假装没人。这些其实都是撒谎，而这些谎言的目的是不想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是善意的谎言。但是也有很多谎言是为了让自己可以逃避问题的时候说的，比如作业没写好却说没带，或者是零花钱花在了买衣服上却告诉爸妈是花在了买书上。由此可见，谎言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它好像是印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孩子的撒谎行为呢？下面就让柠檬来给大家好好说一下。首先要让孩子感受到说真话是有利的，有时撒谎带来的影响是不好的。咱们可以告诉孩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承担后果，当你撒谎的时候就会逐渐失去别人的信任。而当孩子说了真话之后，家长虽然也会生气，但是要告诉孩子，虽然会生气，但是理解孩子的苦衷，这样呢，孩子的压力就会少一些。其次，要告诉孩子，父母的情绪虽然会波动，但是是正常的情况，所以不用害怕。这样做可以消除孩子对于家长的恐惧，建立家人之间的信任感。告诉他，父母永远是他的坚实后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父母都会包容他。你要告诉孩子，生气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担心你。这样的话，孩子会建立起一种思想，不管我做错了什么，都可以和家长说。即使家长会生气，但起码可以得到父母的建议和关于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说的话也就没有办法去快速解决了。其实撒谎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并没有办法完全去杜绝这种现象，所以针对一些善意的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稍微教育一下孩子该如何运用即可，然后要给予孩子更多的安全感，让他们可以信任父母，让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父母都是孩子的最好靠山。当然，如果孩子屡教不改的话，就要好好的谈一谈，去深入了解孩子的真正需求，问题解决了，事情也就迎刃而解。

0: 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四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1: 孩子上兴趣班中途放弃怎么办？柠檬前几天得知家里的表妹放弃学钢琴了。表妹学了有五年吧，理由是没兴趣了，感觉自己不适合学钢琴。一开始她爸妈肯定是不同意的，后来表妹以不去练琴来反抗，家长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妥协了。后来柠檬想了想，其实自己小时候好像也是这样，练字练了一年放弃了，吹笛子学了两年也放弃了，舞蹈呢也只是坚持了半年。但如果你问我是否后悔，我会回答后悔的。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和我一样，知道熟练掌握一项技能的重要性，所以不希望孩子在未来后悔。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中途放弃的事，长大后我们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坚持下来，也因为这样的预警，所以不希望孩子也变成这样。但是如果孩子确实不适合学这样一门兴趣班，那么家长可以跟随孩子的意愿选择放弃。但其实为了孩子的未来发展，如果能够加以引导，解决困扰孩子的难点，让孩子自己选择再次继续，那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呢？当孩子说出不愿意继续的时候，我们应当先听听孩子的想法。我们要弄清楚是外部因素导致的还是内部因素，孩子是否被其他同学孤立，或者老师的教育方式和孩子的接受能力是否匹配，还是在上兴趣班的时候是否有什么不快的体验，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继续学习的动力。如果是出于这样的外因，那么家长可以先安抚一下孩子，之后呢就和老师谈一谈，或者给孩子更换学习环境，在过程中让孩子来观察和选择，让孩子选择自己觉得可以适应的学习环境。如果是出于内部因素，那么孩子可能是觉得自己明明付出了努力却没有什么成效，起码是没有获得及时的回报或者奖赏，所以觉得这项技能的学习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下面的方式来加强孩子的兴趣以及坚持力。首先，家长可以用相关的事物吸引孩子，加深孩子的兴趣。比如孩子不想继续学钢琴了，觉得没有意义，那么家长可以尝试带孩子去听一场音乐会，提前做好功课。在音乐会结束后，和孩子解释中间的一些桥段，并且将孩子的练习与音乐会的内容联系起来。比如说，宝贝啊，其中的一段和弦你不是学过吗？前天你练习的旋律啊，和刚才的演奏家谈的内容有些相似呢。增强孩子学习的成就感，明白自己的练习并不只是停留在无趣的阶段，以后呢也会有机会像台上的演奏家一样，可以让孩子不再觉得自己的练习那么无趣，加强孩子对于这件事情的成就感，正向强化孩子对这件事的。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 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独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0: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李耀金领着亲兵走进棺材沟，满以为这一次打个胜利大仗，消灭面前这股解放军，可以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将来见着他老子李梦之之后，可以炫耀自己的能为。他这个如意的算盘彻底的失败了。还没等出了沟口，就听见对面天崩地裂一声炮响，一颗60弹的炮正好炸到他的马前，把他的战马震的前蹄一竖，扑通倒到地下，把李妖精整个在马上皱起来了，来了个狗啃屎。哎呦，他这一摔下来，亲兵就是一阵子大乱，蒙灯转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在对面的沟口，轻重机枪是一起开火，

枪声响如暴斗，把棺材沟震得地覆天翻。紧接着解放军是伏兵四起，把这股小子整个困在里边。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都是江峰、江政委的锦囊妙计，牵着敌人的鼻子把他们牵到这块，现在都是我军左右的埋伏，他们往哪儿跑？可以说插翅难飞。这下把李妖精打得蒙灯转向，在地下爬起来，拼命的就喊开了：“冲啊，冲啊，快点往外冲！”他手下这些亲兵，你别看平常作威作福，一个个摇头晃屁股，觉着了不得，真打上硬仗啊，都是饭桶。有没有能打的？有，但是这帮小子现在都发了财，人要一有钱就觉着命尊贵，能给李耀金卖命吗？到了现在逃命要紧，命令也不好使，前边的部队哗往下一撤，把后边的部队给冲撞了，自己人撞自己人，自相残踏。你打我，我打你，哭爹叫妈喊成了一片。这个仗还有个打胜，再加上我解放军居高临下，武器发挥了力量，特别是在这山沟里头，地方又小，无管是手榴弹还是六零。

0: 到了现在，李耀金才知道药葫芦名不虚传呐，倒是比自己的经验丰富。说不了别的了，跟着跑吧。还得说药葫芦，把小眼睛一瞪，拼命的吩咐：“注意，一定要想办法给我突围出去，哪一个后退，别说我就地枪决。”为了制止这些人乱跑，药葫芦亲手毙了俩分队长，哎，还真有点效力。这些亲兵为了逃命，拼命的往后退，
1: 趁我军不备这个机会，还真钻出去了。
0: 李耀金冲出去之后，看看身边左右，残兵败将不下50来人，其他的人是死走逃亡啊。到了现在，要按药葫芦说呢，找一个地点，居高临下重整队伍，再进行决战。不过李耀金呢，魂儿都没了，也不听药葫芦这一套，光扑了脑袋，跑吧，跑，快跑！他自己也拢不住啥了。当官的一跑，当兵的谁玩命啊？这50来人跟着他，奔无名岭就跑下来了。无名岭是一座大山呐、啊，他们顺着山坡是拼命往前爬，好不容易爬到了半山腰，听了听枪声也远了，看了看也没有追兵，这些小子这才挺身站住。药葫芦回头看了看，概不由己的还说了那么两句话。哎呀，这才叫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西湖间轻生丧命，大新春两次为人，好险好险呐、啊！三少，这回你放心吧。回到李家须子，重整人马，再跟共军决战。哎，李耀金到了这阵儿，长了精神，气得脸蛋子都青了。
2: 他妈的，这亏吃的这个报，挡着我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
0: 话音还没等落地，就听屁股后头。
2: 杀！活捉李耀金，别让药葫芦跑了啊！
0: 这个意外的情况把李耀金吓得，哎呦我的妈！扑嚓！怎么了？都拉裤子里了。药葫芦吓得颜色更变，我的妈，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解放军长着翅膀，飞到我们后边来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八爷爷带着黑丑抓住方光富，前去到老猫洞取枪。咱不说了吗？方光富跑了，八爷爷跟黑丑追他没追着。后来爷儿俩一琢磨，这么办吧，虽然他跑了，但是我们把枪搞到手也算个胜利。两箱子武器起出来查了查，一共是18支步枪，2箱子手榴弹，还有几千发子弹，这个胜利也算不小啊。八爷也没闲着，自己要发挥老红军的光宗传统，亲自做宣传鼓动，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动员出10几名战士。这些人呢，有老红军的后代，有贫下中农，有苦大仇深的，都愿意从军，跟这帮地方武装国民党干到底。因此八爷爷把他们都收编了，成立一个临时的分队，谁也没委任他，八爷爷自封为分队长，暂时先代理，把武器枪支分给这些。

0: 些人。本来他跟黑丑商议的，要把这支队伍拉到查福镇，可是走到半路上，就听见对面枪响。八爷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黑丑商议了商议，就把这支小分队埋伏到柴火林，一面听着一面看着。时间不大，就发现无名岭的山脚下上了那么些人，四五十人吧，离远看不清楚，不过发现这些人惊惊慌慌，看那意思是打了败仗败下来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看清楚了，那不是李妖精吗？那不是药葫芦吗？哦，方光富这小子也在这儿，还有姚六。哦，这是你们打了败仗往回跑啊。八爷爷心里这个高兴啊，跟黑丑一商议，干脆兜后路抄他的屁股，抓活的。真是一声令下如山倒，这十几名战士跟小老虎一样，紧跟着从后就扑上来。李妖精药葫芦是惊弓之鸟啊，别看说大话使小钱儿，早都吓得魂飞天外，哪有力量反抗，哇，四散奔逃。药葫芦也管不了李妖精了，姚六方光富也管不了他们了，各自逃命，把个李妖精扔在这儿。这小子一回头，
1: 哎呀，都他妈跑了，
0: 转身他就跑，迎面正遇上黑丑。黑丑两个眼睛喷着火，咬的牙嘎吱嘎吱直响，把袖面往上一往，
2: 站住，哪儿跑？
0: 李妖精吓得退了两步。
1: 你是谁？
2: 我是谁？我是方光武的儿子，我叫黑丑。
0: 小子，你跑不了了。带着复仇的烈火，黑丑往前一窜，砰一伸手，把李妖精的脖领子薅住了。要不怎么叫垂死挣扎呢？李妖精到了现在也玩命了。这小子一面挣扎着，一面一伸手，嚓嚓嚓嚓，把这把大战刀拽出来，双手捧刀，照着黑丑当胸便刺。
1: 你找到我？
0: 要说李妖精啊，现在二十来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在李家须子也不闲着，很多教师教给他拳脚武术，他吃的也好，体格也棒，真是牛犊子一样。今天加上玩的命，眼珠子都红了，这把刀明晃晃的带着寒光奔黑手就来了。黑手一手不好，身子往左面一闪，哎，这一刀就扎空了，正好扎在一棵柳树上。由于三焦镜用力过猛，刀扎进去能有半尺深的，吭吭，再拔也拔不出来了。就在他拔刀这功夫，黑丑把左手腾出来，照着李妖精的鼻子，去你妈的，嘣！这一拳头揍的打了个大开花呀，把李妖精打了仰面朝天，哎呀，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有三丈多远去。这小子在地一咕噜声起来，伸手就掏枪。如果真把枪掏出来，黑丑还这真吃了亏了。他把枪刚那么一拽，八爷爷领着人在后头上来。好小子，你站住！八爷爷把大手伸出来，把李妖精的脖子给掐住了，往里一使劲，兔崽子，我叫你撒野！李妖精俩腿一蹬，眼睛一翻，给掐死了。黑丑这时也过来，八爷爷告诉他：“哎，

你还看什么？去抓药葫芦，在哪儿呢？你看，在对面山上呢。黑手揉了揉眼睛，一看，可不是吗？发现两个人顺着山坡拼命的愣跑。可是八爷爷一指挥说抓药葫芦，他也不知哪个是药葫芦，撒脚在后面就追。这阵八爷爷低头看了看，嗯，李妖精慢慢的又把气儿缓过来了。刚一动啊，八爷爷命人拿绳子把李妖精给捆起来了。不说他，单说黑丑，迈开两条大腿顺着山路就追，一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了。这俩人是谁呀？头前跑的是工头姚六，后边是药葫芦。姚六这小子岁数不大，手脚力便跑得快，药葫芦快50了，平常养尊处优吃的肥胖，这一跑起来跑不动了，张着大嘴跟那狗热的上不来气儿一样，舌头吐出多长来。药葫芦一回头，哟，坏了，人家追上来了。这小子急中生智，冲着姚六他就喊，药总管，药总管，你等等我，药总管。哎，这招有多损呢？黑丑不知道谁叫药葫芦，一看后边这个胖子管头前那瘦子叫总管，哦，这小子就是药葫芦。他把真药葫芦给撇开，奔姚六就去了，一把把他领子薅住，底下一个绊子，躺这么小子扑通把姚六摔到地下了。到了这一阵，姚六才明白，心里这个骂呀，药葫芦，你损套了你呀、啊！哦，这叫金蝉脱壳，你把我他妈卖了，你好跑，小子，你等着我！在地下一咕噜起来，连磕头再作揖。哎呀哎呀，掌柜掌柜，我不是药葫芦，你上当了。那个白胖子是，我叫姚六。啊，黑丑才知道上当，俩眼都冒了火了，把大脚抬起来，去你妈的！这一脚把姚六蹬出多远去，在姚六的身后就是无名岭的悬崖。哎呦，姚六往下一看，啊！整个他掉下去了。姚六是死是活咱且不说，再说黑丑转回身来追药葫芦，可是已经晚了。这个狡猾的狐狸钻进柴火林拼命跑了。那么黑丑八爷爷抓了很多的俘虏和李耀金，怎么样去见政委咱且不提，单说这个药葫芦拼命的逃跑啊，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赛漏网之鱼。这小子也顾不得平常的身份，一个跟头一个连喜跑回了腰沟。一进了腰沟，就像他们家出了大病一样，见着李三姑奶就哭。三姑奶，哎，你说他又捶胸又跺足，鼻涕眼泪哭的，把李三奶的魂都吓飞了。七寸蛇把眼睛瞪着，老药，老药，你真把人急死了，你哭什么？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哎，三姑奶。大事不好了，我们李家的亲兵大队全军覆没了。三少爷，他三少爷怎么了？他让解放军活捉了。嘿嘿，哎呦，这一句话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啊，把李三姑奶吓得啊好像没休克，一听说自己

0: 己的宝贝疙瘩，身上掉下这块肉让解放军抓住了，摘了他的心鱼啊。哎呦，这个女人也跺足痛哭啊。这俩人对着哭吧，哭着哭着，七寸蛇突然止住了悲声，把牙一咬，心一横，当把脚一跺，面前的桌子就周翻了。老妖，你别哭！把药葫芦吓了一跳，啊，心说话，三姑奶疯了怎么的？那脸真吓人呢。老妖，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失败是成功之本呐，没有关系，重整旗鼓，给三少爷报仇。三奶奶，您别太激动，虽然三少被人家抓住，据我分析嘛，还不至于有生命的危险，共产党不至于就这么下毒手，他们要的是枪，要的是钱，何至于把人置于死地呢？三奶奶，这个您放心。哎，这么一说，发生效力了。七寸蛇止住了悲声。老妖，你说三少还能活命？
1: 差不多能活命。
0: 那，你想什么办法把他救回来？
1: 哎呀，哎，三奶奶，为今之计，自有找共军谈判了。
0: 啊，谈判？他们能允许谈判吗？再说了，我们主动找上门去，上人家说好话，有多丢人？
1: 哎呀，我的三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跟做买卖一样，你商议你的，我想有我的，这叫各得其所，各有所求，这算什么？我们有我们的目的，他们有他们的打算，我们主要是把三少爷救回来，要不就老爷也不能答应，大少爷更不能答应，事情重大，三奶奶不得不如此啊。李三姑奶一听啊，药葫芦说的有理，此事打了个败仗，又主动找共产党去求情，叫这个气儿出不来。那么听药总管这么一说，也在理，把儿子救回来是主要的。
0: 唉，没想到咱们老李家的人都让咱们两个人丢尽了。好吧，老药你看看谁去谈判合适。
1: 三奶奶，你不能去，我更不能去，我看唯有二少爷去是最合适的。
0: 对，他去也是合适的，那么叫他来一趟。
1: 药葫芦马上叫人上李家须子去找二少爷李耀珍。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

0: 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前文书咱们说过，李耀珍是李梦之的二儿子，当年在重庆大学念过书，回家了以后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干，就是个浪荡公子哥，整天在茶姐的身上打主意。平日的时候大家都说就属二少爷文明礼貌，读书懂礼，见着手下人也是先笑后说话，从来不发脾气，还是念过书的人呢。哎，现在李耀珍露了真相了。自从解放军进山之后，这小子一反常态，变得那么暴躁，平日指东骂西，指狗骂鸡，没事就喝酒，喝完了酒嘴里头唠着唠叨什么都骂。现在在他的身上谁都恨，第一个恨他爹李梦之，恨他大哥李耀龙。他心里说话，你们买这么多房子干什么？置这么些地有什么用？哎呀，这不是给我找累赘吗？到了现在你们抖手什么都不管了，万斤的重担压到我身上了，要没有这些东西我早走了。哎呀，你们这不造孽吗？要有这俩钱存到外国银行， 我们在外国一待有多美呀。另外他也恨七寸蛇和药葫芦，你们俩狼狈为奸，让我做牺牲品。另外他对仆人更恨，自从解放军入山之后，他发现这些人使奴丫鬟把门的做饭的一个个喜笑颜开，就像有什么喜事儿一样。心说话，你们美什么？共产党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他发现这些人就像有意跟自己挑战似的，他这脾气更大，特别是他对待茶姐别有用心，眼睛里是眼前花，最近对茶姐他也厌烦，他认为这个茶姐除了美丽之外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跟自己不是志同道合，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话里话外总打探共产党的消息，这个女人也是危险分子。他正在发暴躁的时候，突然得着通知，齐寸蛇叫他到窑上去一趟。这小子不知道吉凶祸福，当夜晚间就到了窑沟，一见面齐寸蛇和药葫芦嘚不嘚嘚不嘚把棺材沟实力的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李耀珍一听吓得嘴张多大，坐那半天没喘出气儿。最后李三姑奶说让他谈判去救他兄弟李耀金，这一句话真不亚如冷水泼头似的，他把眼睛睁得更大了。啊，这二少，你在外边念书多年，对共产党的事情你又理解，你说你不去难道叫我去吗？
14: 这
13: 李耀金心说话，七寸蛇你够毒的你啊，这危险的事儿你不去你叫我去，叫我送上门去给共产党抓住，哎呦可真大娘的狠呐、啊！但是又不敢说不去。药葫芦这阵在旁边给打气儿，二少你足智多谋，念过书广开眼界，你说你不去难道我当奴才的能去吗？啊二少放心，天塌下来有三奶奶顶着，我想共产党绝不轻易伤人，二少还是你去一趟合适。齐孙蛇在旁边也说，二少你只管去，方才老药说的对，天大的事情由我在家给顶着，只要你到那块看一看形势，瞅瞅老三到底在不在，哪怕我们答应点条件也未尝不可，共产党只要秃了口把你家三弟救回来，我也忘不了二少的好处。
14: 哎，好吧，不过我先把丑话说到前面，我跟共产党初次打交道，究竟人家肚子里想的是什么咱不知道，办成了呢母亲也别高兴，办坏了呢你们也别责备我，我来个尽力而为。是啊，这样才好呢。不过娘，我还有个请求。那你说吧。
13: 我看为了万全起见，是不是这样，我先不露面，让茶姐去一趟，茶姐能说会道，又是个女孩子，共产党绝不对她有怀疑，让她看一看共产党究竟怎么样打算，有什么要求先把底数摸回来，然后咱们做的心中有数，而我再去是不是更保险呢？您看怎么样？
15: 嗯，也好，
13: 谁去也好，不过要快的，耽误了日期耽误时间，恐怕你三弟的命就不在了，他要是死了你爹也不能答应。哎，我回去马上就办。李耀珍离开窑沟回到李家须子，进门先把茶姐找来了，把自个儿的意思从头到尾跟茶姐说了一遍。茶姐心里头这个乐呀，第一个乐，三妖精被解放军抓住了，这个解恨，心说该，早该抓住，要他的命才好，人间都。

死了，大家心里痛快痛快。后来听说怎么的，没死，还要去想办法把他救回来，心里挺不痛快。但是呢，又叫他上查福镇找共产党接头，查姐又高兴，心里说话，这可是我唯一出去的好机会啊。平日被关到这个活棺材里头，什么天日也见不着，自己又想离开这个苦海，一点机会都没有，不如啊，趁着这个机会，我跳出这个火坑。对，高兴是高兴，他又怕李耀珍对他引起怀疑来，表面上装作不高兴的样子。茶姐把脸往下一沉，二少，怎么这么主要的事情，你们当主人的谁也不去，叫一个丫鬟出头，我看不合适吧？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办不来，我不去。茶姐，哎呀，你怎么什么都不懂？你还不懂吗？现在我们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都是这个娘们出的主意，她的话传出来就是圣旨，她要叫去我们敢不去吗？茶姐思前想后，心里高兴，离开李家须子，赶奔茶福镇。一边走着，茶姐的心里是非常高兴啊，真好像野鸟出了笼一样。自从解放军进山之后，齐寸舍李三姑奶就下了命令，把这所李家须子是紧紧封锁，里不出外不进。他生怕外边的消息传到须子里头，引起了暴动，又怕里边的人出来带出来什么不好的消息，所以茶姐呢就软禁在李家须子。要不是为了谈判这个事儿，自己根本出不来呀。哎呀，心里头乐呀，看着金刚台，看着茶花岭，看着一草一木，都非常高兴，心里说话，难道这天真的就变了吗？走着走着，他发现头上有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俯冲而过，啊，不知在什么地方投下两颗炸弹去。再听着北方影影摇摇有炮声，哦，是什么地方在打仗？听这个炮声也不会太远。他又走着走着，发现道边田里有不少的农民，有走路的，这些人每一张脸上都带着高兴的样子，光从脸上他就看出来人们的心里头是多高兴啊，都盼着解放这一天。所以他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到了查福镇。他平日到查福镇的机会是没有的，小的时候来过那么三两次，到了镇子以后，他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是镇子周围贴着红绿的标语，看着那些买卖都重新开张了，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偶尔的他也看着几个解放军的战士背着枪正帮着老乡家挑水打柴火。茶姐看着这一切都非常的新鲜，他对解放军一点也不害怕，就好像亲人一样啊。自己迈开大步，时间不大到了土山，来到文昌宫的门前，一看有解放军在这站岗，他把自己大辫子理了一理，衣服拽了拽，迈步到了前边，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站岗的同志从头到尾看了看他，你等一等吧，转身到里边报告了江政委。前文书咱们说过，江峰指挥着军队在棺材沟打了个大胜仗，最后也见着八爷爷和黑丑活捉了李三妖精，胜利凯旋，又回到查福镇。回来之后跟工作队的队长韩林

0: 展开了积极的宣传工作，现在忙得了不得。江峰正在这处理日常的工作，突然听着一个报告，说是来了个姑娘，要见李三妖精，要送饭。江政委一听啊，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把他带进来吧。门岗出去把茶几带进来，江政委从头到尾看了看茶几，他一看这姑娘长得十分俊俏，穿的衣服非常干净利落，就对他引起怀疑了。从他的外貌看，从衣着上来看，他绝不是一般的女仆人，一般的女仆人穿不了这么好的衣服。说的是李家的小姐又不像，从他黝黑的脸，从他大手大脚这个样，是个当仆人的。江政委最后判断，即使是仆人，也不是一般的仆人。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茶姐。
0: 哦，坐下吧。
1: 啊，
0: 茶姐在旁边坐下，头眼一看，面前这个军官岁数不大，但是非常严肃，自己的心不由得也紧张了一阵。茶姐，我们党的政策一贯是不变的，李家亲兵作恶多端，如今李耀金被我们抓住，应该予以严惩。不过我党的政策一贯主张宽大，假如李家肯把武器全部交出来，能向人民彻底认罪，洗心革面，重做新人，那么还可以取到我们的谅解。这个话你懂吗？
1: 啊，我懂。
0: 请你回去把我的话转告他们，如果按照现在老李的这种顽固的立场，我们就要采取守恶必办。这样吧，既然你来了，我们允许你见一见。警卫员，
2: 哟，
0: 小曹在外边进来了，把这姑娘领到后院见一见李耀金。
1: 是，
0: 跟我来吧。本来茶姐有许多话要说，可是见着人家又说不出来，嗓子眼里堵了个疙瘩。虽然江峰的话不多，句句都说到他心坎上。茶姐心里说话，嗯，说的多好啊，都是我要说的话，对待老李家李梦之他们就应当这么严厉，不听就把他们消灭，这都对了。哎呀，什么机会我能把我一肚子苦水都吐一吐呢？他一看人家发话叫他见见李妖精，自己又不好拒绝，不管怎么说吧，表面上来是送饭来的，一琢磨呀，就见见李妖精，看看这个败类是什么下场，瞅瞅他什么模样，提起朱兰跟着小曹就往后走。这李三妖精自从被抓住之后，受到宽大优待，被押在一个小耳房里头，门上加了锁，门前有岗哨在这巡逻。警员小曹领着茶姐拐弯抹角到了这个院，茶姐提着竹篮刚一进院里，抬头这么一看，面前站着个战士，他就见这个战士身体高大，非常健康，那张脸漆黑瓦亮啊，两道黑针针的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身上花着子弹带，背着崭新的步枪，怎么这么熟悉呀？啊，黑丑哥！一眼他发现这个战士就是自己的好朋友黑丑。与此同时，黑丑也看清了茶姐，
2: 茶姐，是你。
0: 两个人当时都愣住了，警卫员小曹也傻了，这怎么回事？原来这里边有段文章，黑丑与茶姐 都是方继延长大的。咱们前文书说过，方继延是革命的圣地，大别山之中乡政府红军所在地。这两个孩子同时长大的，都是受苦人家出身。要说起来很有意思，小的那个时候，茶姐这个孩子有个特性，你说山里边这样的孩子有的是，长得俊的也有，白的也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他不愿意跟别的孩子玩，专门愿意跟黑丑在一起。黑丑呢也愿意找茶姐，这里边有个原因呢。有一次他们到山上采着山桃子，唯独在这悬崖峭壁的边上有棵桃树，和那桃长得又大又鲜，可这帮孩子好几十个谁也不敢上去，怕一旦掉在悬崖下的摔死。唯独黑丑不在乎，往往裤腿蹭蹭蹭跟猴子一样就窜上去了，两个手抱住桃树狠劲地摇晃，这桃就掉下来了，别的小孩争先恐后的捡，最后等黑丑下来一个也没了。茶姐就动员别的小孩，每个人拿出一个来应当给人家黑丑，可是这些孩子挺自私，发现手中这桃太好了，谁也舍不得给。茶姐最后把自己得的这些桃呢拿出来一半给黑丑，黑丑非常感谢茶姐，无心中的幼小的心灵中就对他有一种好感。又有一次他们过了金河去打柴火，回来的时候河水涨了，别的孩子胆儿大，往往裤腿拖不拖不就趟过去了，茶姐胆儿小，一看河水那么狂，吓得他哭了。他这一哭不要紧，把黑丑给惊动了，黑丑趟河趟到中心了，回头一看茶姐没过来，哗哗哗趟着水他又回来了，打算把茶姐背过去，茶姐还是不敢过，最后黑丑亲自把他送过独木桥，把他送到家里边。茶姐呢幼小的心灵里对黑丑也有好印象，比如说还有一次两个人一块儿到茶花岭去打柴火，打的半道下雨了，没地方避雨呀，正好找到一个山洞，两个人到里边去避雨。等雨停了两个人要走的时候，哎呦坏了，刚走到洞口就发现一只金钱豹把洞口给堵了。闹了半天他们避雨这个洞啊是豹子洞，这个母豹回来看崽儿来了，发现里边有人，那可不干了，别看是野兽，对这个崽儿非常的喜欢，他恐怕有人伤了他的后代，这个东西张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直叫，奔他们两个人就扑来了。茶姐是个女孩子，吓得哇一声哭出来了，坐在地下不能动弹。黑丑可不在乎，从腰里头蹭把板斧拽出来，抡起这斧子奔着豹就去了。黑丑从小就有个虎式劲儿，把这斧子抡得闪闪放光啊，扔扔扔挂着风声，把这豹也给唬住了。这豹不敢往前进，退出三丈多远去，趴在地下瞪着两只眼睛看着，心里说话，头前这人手里拿的什么玩意儿蹭蹭蹭直冒光，他心里害怕也不敢过去，但是他也不躲开。黑丑抡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抡的实在没有劲儿，汗也流下来了，气儿也上不来了，心说坏了，这命这不就没了吗？黑丑心里正着急呢，哎，

0: 八爷爷来了。八爷爷发现这个事儿之后，把猎枪摘起来，咚咚两枪，把金钱豹给撵走了，把两个孩子给救了。八爷爷一瞅，有意思啊，怎么你们两个人左右不离呀？啊，把俩孩子亲自送回方济园。哎呀，当大人们的感觉这个事儿新鲜，没事就逗茶姐。茶姐，你怎么跟黑头老在一起呀？长大了你嫁给他得了。这那茶姐本来就小，很天真，把小脑瓜一拨了，怎么嫁给他就嫁给他。这话说过，惹得大家都笑了。可是慢慢的长大了，茶姐就知道害羞了，有人再提这个事儿，茶姐扭头就跑。哪料想那时候战争不断啊，白匪不断的到方济园来捣乱，最后火烧方济园，把这一对小朋友给分散了。黑丑跟着自己的爷爷方永泰逃避在深山，茶姐的父母死了，被拉进李家须子。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在茶姐的心灵里头没有忘记黑丑，总想找个熟人打听打听。可是李家须子呢，深宅大院，与世隔绝，关于黑丑的消息一点他也没听着。但是自己想过，我黑丑哥不至于出危险，他坚强勇敢，肯定能活着。心里想，多赞我们两个人能见一面，见着之后把这些年分别的苦水跟他讲一讲，那是我唯一的亲人。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加600，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移动电厂
11: 尽管
10: 现在
11: 烧
10: 的
11: 家电
10: 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

0: 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3: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来，
1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杨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4: 哇，浪漫！
1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3: 臭美。
16: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5: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请收听长篇联播。
1: 黑丑跟爷爷逃难到外放，也没忘了茶姐。每当睡不着的时候，翻来覆去的想，茶姐什么样了？个子长高了吗？听说被李家的人把他抓进虚子里边，当了使奴丫鬟。哎呀，等多咱我们能见一面呢。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总有到一起的时候。今天没想在完昌宫这个院里头，两人突然见着了。本来想说话，可是一见面事情突然，每个人嗓子都堵了个疙瘩，谁也说不出话来。警卫员小曹一看这怎么回事，来到黑丑的旁边，黑丑站稳立场啊，他是李家须子派来的，你要划清界限。一句话把黑丑给提醒了。对呀，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茶姐穿的挺整齐，他来干什么？问了这么一句。茶姐，你干什么来了？啊，我给三少爷送饭。
2: 啊，
1: 给李妖精送饭？当时黑丑就误会了，把眼睛一瞪。茶姐，没想到我们方继言还出了你这样的败类，你给我走，你给我出去。黑丑像疯了一样，这一喊不要紧，把茶姐吓得五雷轰顶，倒吸了一口冷气，手中的竹篮扑通扔到地下了，碗铲家伙全摔碎了。啊，他做梦也没想到为什么黑丑这样对待他，这样劈雷闪电的骂自己是败类，这是为什么？一肚子委屈诉不出来，一捂脸哭着就跑出去了。李妖精的在屋里听见了，茶姐来了，隔着窗户就喊，茶姐，茶姐，你回来我有话说。他喊了半天，茶姐连理他都不理他，最后一直跑到文昌宫的宫外。哎，刚到宫外，迎面正碰上八爷爷。八爷爷这老头可有精神的，那是一天的工作恨不能干三天的，跟工作队队长韩林刚贴完标语做完宣传，兴冲冲回去吃晌饭。刚一进文昌宫的大门，迎面跑来个姑娘。谁呀？他擦了擦老眼，看着面熟，但是想不起来了。茶姐可认识他呀，过来把八爷爷抱住了。八爷爷，我可见着你了。
3: 哎哎，丫头，你谁呀？
1: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八爷爷，你好好想一想，我不是茶姐吗？
3: 哦，哎呀，茶姐子，你都这么大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呢，我上哪儿能看出你来？好孩子，哭什么？来来来，跟我到屋。
1: 老头子挺热心肠，当时把茶姐领到屋里去。谁欺负你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茶姐哭着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黑丑骂他，八爷爷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这小兔崽子，你也不分青红皂白了，去把黑丑给我叫来。正赶黑丑下岗撅着嘴往外走呢，有人叫他。黑丑开开门进来一瞅，嗯，茶姐也在这屋。八爷爷气得浑身直哆嗦。爷爷，您找我有事儿，您待着。我问你，你为什么骂茶姐？
3: 他是李家的人。
1: 什么？他是李家的人？老李家哪间房子是他的？哪块土地是他的？他是丫鬟，他还是主人？他是剥削人的还是被剥削的？你懂不懂？
3: 怎么就
1: 黑丑一听，对呀，你看小曹说了这么两句话，我才说出这话来，搅着脸红脖子粗，对不

0: 对呀、啊，八爷爷傻呢，有理。他擦擦眼睛，再看看茶姐的穿衣打扮。茶姐，你来干什么？我给三少爷送饭。
1: 哦哦，哎呀，这么说，黑手对你怀疑不是没根据呀、啊，丫头，老李家不信任你，不能叫你来呀、啊。
0: 茶姐一听哭了，我爷爷。您听我说，他就把自己在老李家受的压迫一宗宗一件件哭着全说出来，就是一件事他抹不开说，二少爷李耀珍怎么缠磨自己，在自己身上怎么打主意，使用哪些卑鄙的手段，那么大的姑娘了抹不开说，如果当着八爷爷说也可以，又有黑丑在旁边，话到了舌尖又咽下去了，可讲完这些事儿之后，八爷爷点了点头，还是受委屈的孩子，走，我带你找政委去。说这话把茶姐领到江峰那儿，江峰见过茶姐了，茶姐你不要哭，你听我说，他跟江政委从头到尾把这事儿讲了一遍。啊、哦，江峰这才解除了怀疑，闹了半天他是个普通的丫头，又把茶姐叫过来仔细地问了问，为什么老李家派你来，见着政委了，茶姐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就把李耀珍这个卑鄙的手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江政委点了点头，八爷爷你听见没听见，怪要怪在李耀珍的身上，这是地主高子们施展的毒辣的手段，茶姐年轻能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到现在不上当，这就是好样的。
1: 是啊，茶姐子你可不要误会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听政委的，政委他要参加解放军你批准了吗？
0: 我批准了。把茶姐乐的当时就不哭了，黑丑也乐坏了，赶紧过来赔礼。
1: 茶姐，刚才你就当我没说那话，我也是好心的。
0: 茶姐瞅他一眼，别的没说。最后江政委让茶姐坐下，详细的了解了解李家须子的事儿。当然茶姐不能隐瞒，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向江政委一一做了汇报。
1: 江峰点了点头，茶姐，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还回李家须子去一趟，面见李耀珍，把我的话告诉他，就说李耀金我们可以宽大，也可以把他放回去，关键看老李家的态度如何。
0: 茶姐不住的点头，政委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着茶几起身，这就告辞。八爷爷跟黑丑送到文昌宫的宫门外，八爷爷还说呢，
1: 茶姐回去注意呀、啊、你现在就是在明着解放军了，这是为党做工作，你可小心老李家的毒辣狠损呐。
0: 我知道爷爷您放心，我准保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
1: 黑丑不放心呢，茶姐我等着你，最好你快回来。
0: 办完我就回来。
1: 茶姐转身往李家须子走，这个脚这个轻松啊，心里这个高兴啊，心说话，这次我回来我就不是个普通的丫头了，我是解放军的战士，我给党在做工作。
0: 哎呀，事情真是瞬息万变，想不到见着这么多的亲人。如果李家须子有打破的那一天，我穿上解放军的服装，也站到大队里面发一支枪，我有多高兴。越想越高兴，脚下就轻松，几十里地，哎，掌灯的时候就到了。一进李家须子的大门，他心咯噔一声，为什么？他就不爱看这个院子，
1: 真跟一座人间的地狱。

厢房阴森森。茶姐心里在想，我见着李耀真，我不能暴露真情啊，他肯定对我有所怀疑。我脸上不能带着高兴的样，说话得多加检点，要引起他的怀疑，今后我就出不了这个地方。他心里盘算好了，进了李耀真的书房。李耀真呢，背着手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住地看手表，就等着呢。一看茶姐进来，他赶紧过来。茶姐，怎么样？我们老三还活着吗？二少放心，三少爷活得很好。哎呀，谢天谢地，你见着了。等一会儿再说，我喘喘气儿。茶姐假意的生气一语不发，把李耀真急的倒了杯水过来，就问茶姐，我看你的气色不好，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解放军侮辱你了？你胡说，人家对我都挺好。你先别说这些，听我向你报告一下吧。哦，那你说。茶姐就如实的把见到江政委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当然与黑手和八爷爷这些事儿不能跟他讲了。李耀真听完了不住地点头。这么说老三没死，姓江的这个人还很有知识。好吧，那么你说我去跟他谈判没有危险吗？我保证没有，解放军以礼待人，江政委那个人绝不是鼠肚鸡肠跟你想的那样的人一样。好好。李耀真高兴可是高兴，等仔细察言观色的一看，哎呀，吸了一口冷气。他感觉到茶姐是个危险分子，话里话外对共产党十分歌颂，对这个姓江的十分赞扬，真好像一个女共产党在这屋里给上政治课。心里说话可了不得，这李家须子的人绝不能往外放啊，这要出去之后接触了共产党，回来都成了共产党了，这要一宣传人心浮动还了得吗？好吧，茶姐你下去吃饭吧。二少，我跟人家都说好了，希望你马上去谈判。二少你多等起身呢，是不是我跟你一起去，我投钱给你带路，我对地理非常熟悉。这就是茶姐没有经验的地方，因为急于求成，怕李耀真不让他出去，他这一提不要紧，李耀真的眼珠一转，当时明白了，他为什么非要给我带路，为什么这么热诚的要出去？受了共产党的反动宣传了吧？哎呀，说什么也不能叫他走，要叫他出去，他要投靠了共产党那还了得，对我们老李这事儿他是了如指掌啊。再者一说，他真参加了解放军，我眼前这肥肉不就没了吗？多少年的心血白花费了。李耀真呢，越想越害怕，赶紧打发茶姐下边吃饭去，然后命人暗中把茶姐就监视起来，没有他的话不准茶姐再离开李家。然后他急急忙忙起身赶奔腰沟，见着药葫芦七寸蛇，把事情如实地做了汇报。李三姑奶一听，好吧，二少爷，那么说可有谈判的余地了？有，明天我就去。你就这么样去谈判吗？您说怎么办？药葫芦在旁边乐着，二少，只管放心。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在兜里拿出封信来交给李耀真。
廖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忙把信打开借灯光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这算有了救命的稻草。怎么回事呢？这封信是他大哥李耀龙给来的，封皮上两个字是绝密，这是派人连夜给送来的。李耀龙在信上简单扼要地说，现在我率领的国民党部队414团已经偷渡淮河，靠拢大别山，这就到了察福地区，希望家里边人稳坐钓鱼台，遇上事情要沉着先对付着，不出两三天，我让进山的共产党一个也跑不了。当然详细的他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国民党啊，一见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威胁着他们南京的老曹，连蒋介石都吓坏。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解放军这是为什么，后来等到发现解放军的意图，他心里头害了怕。国民党的军队主要集中到东北辽沈、华北的平津，要不就集中到西北一带，你说家里边空虚啊，这要是刘邓大军直捣南京，后方不就乱了套了吗？所以他急忙下了死命令，从山东西北抄掉了33个旅，完全靠着他的美国主子用飞机日夜不停往大别山一带运输。这个小子李耀龙就是奉这道命令回来的，当然了，其他的事情他不能在信上写，李耀真也不清楚，光看大哥回来了心里就非常高兴了，吃了定身丸了，好吧，那么我就去一趟。李三姑奶还说呢，二少你只管放心的去，能对付就对付，能答应的条件我们就答应，这叫委曲求全呐。李耀真当时领命，书说简短，到了文昌宫察福镇见着江政委，江政委以礼相待，但是在谈判当中毫不让步。江政委说，李家亲兵作恶多端，像李耀金这样的人本应严惩，但是我党政策一贯宽大，可以区别对待，如果李家能把全部武装解除，武器全部清缴出来，那么根据这种态度，我们可以把李耀金放回去，如果这个条件不答应，就毫无谈判的余地。这么一说不要紧，二少的心里十分的不痛快，他偷眼看了看面前坐这个解放军的军官，心里头想，哼，哎呀，查姐说这个人知书懂理，但是听他的口气太傲慢了啊，这哪叫谈判，这不叫命令吗？有心反驳两句他又不敢，也找不着恰当的词句，憋得他脸红脖子粗也不表态。最后江峰跟他讲，李耀真，我们对你也很了解，你在重庆念过大学，
受过高

0: 高等教育，我们对你的出身一切了如指掌。假如你能不站到反动立场上，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是十分欢迎的。也请你转告你们李家，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交枪的时间不能延长，今天不算，就是明天一天。如果枪交不上来，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后果你们自己负责。二少听到这儿实在憋不住了，哎，好，不过我可以转达您的意思，李耀仁从文昌宫出来，回到窑沟，面见齐寸蛇和药葫芦，一一做了汇报。李三姑奶一听就炸了，那怎么行啊，把武器全交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老爷，大少要回来也不能答应咱们，这个绝不能答应。娘，我已经答应了，你要不交出去，人家也不答应，那怎么办呢？我三弟就回不来了。哎呦，乱作一团，后来还是药葫芦主意多。哎，我看这样吧，是不是这样，咱们来个一举两得，交嘛咱们不全交，从金兵手里头找一些破枪，找一些没用的武器，凑他100支，叫二少交到查福镇，这就算呢点点卯。就说呢，亲兵都打散了，武器一时收不回来，等将来收全了，一定就交，能对付过去先对付吧。齐寸蛇本不乐意，但是为了儿子的生命，勉强答应了。第二天凑了100支破枪，让李耀珍送到查福镇。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 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浇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浇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4: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七寸蛇李三姑奶靠了100支破枪让李耀珍送到查户镇，这是政治上的一个大胜利，整个震动了查福地区，军民欢欣鼓舞啊！特别是那个货郎老五，本来这个人就叫大白虎，这是一听这个风声，逢人便讲，见人便谈，说的是天之家业啊！说解放军在棺材沟这一炸，消灭了李家清兵，李耀珍进行谈判。现在交出多少支多少支武器，解放军有多少万，这要进驻大别山，说的跟真的一样，老百姓都爱听。没过几天，整个局面打开了，有一些小土匪眼见着解放军在这扎下了根不走了，亲自到这块登记报到，愿意从今以后重做新人。还有些红军的后人，贫下中农，受李家压迫的人，纷纷报名参军。就这样，江峰同志把这些参军的人编了一个二中队，让八爷爷当了二中队的中队长。不但这样，眨眼之间就到了8月15。8月15在本地来讲叫桂花节，满山遍地全是桂花盛开的时候，山里山外香味扑鼻呀。特别是今年的中秋节，查福地区格外的热闹。到了8月15中秋节这一天，查福镇这个人呢拥挤不动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身上插着桂花，头上顶着桂花，买东西的卖东西的。另外中山大街整个买卖全开张了，又敲锣又打鼓又放鞭炮，一片兴隆的景象啊。这时候那个货郎老五啊， 被大家推举当了工商会代理会

0: 八月十五这一天，他告诉手下人又杀猪又宰羊，装了一大车呀，送到文昌宫去慰劳解放军。刚走到文昌宫的大门，八爷爷正好在里边出来。老五，你这是上哪儿去？
1: 哎呀，解放军进山，现在是一大胜利，我代表工商界慰劳亲人子弟兵啊，你看酒肉猪羊都送来了。
0: 八爷爷一听把脸沉起来，老五，我可不是批评你啊，你怎么也搞这一套？这是国民党那一套，咱共产党不稀罕。
1: 哎，那不应当送吗？
0: 不，你要有一片真心，应当这么办，多写标语，搞政治宣传。你比如说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哎，类似这样的事儿你多办点。另外呢，你要有这个好心，把解放军的米袋子装得满满的，不比送酒送肉强得多吗？啊，你怎么搞这个？
1: 哎呀，八爷爷，我不懂啊。那好，那好。
0: 他把桂花留下，其他的东西拉回去了。八爷爷一片热心，跟这老五回到工商会，到了里面就告诉，来来来，多写标语，我帮着你们贴。老五高高兴兴的把红绿纸取来，找了几个人代笔，八爷爷叉着腰在旁边给出词儿，和眨眼之间就写了一摞子。两个小伙计拎着酱子桶，老五抱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八爷爷指道路，他们就出来了。五条马路几乎都贴满了，贴来贴去，贴到文昌宫的正门。往门旁边一看，这会儿围的人围老了，有溜达的老百姓，有附近做买卖的，还有解放军战士。八爷爷一看这是干什么的，听老百姓都乐，分给人群的到了里边啊，一看才明白，闹了半天江峰的警卫员小曹在里面正表演马戏，像那匹小黑马正在做各种精彩的表演。八爷爷站在人群里边看了一眼，就见小曹把袖面挽着，高高兴兴的，脸乐得像一朵桃花。这匹小黑马也进行了打扮，不但刷洗得干干净净，那头上还插着几朵桂花。小曹正在这表演呢，现在给大家表演马戏啊，大家看一看。扫席，哎，一说扫席，就见小黑马弹出一只蹄子，真跟扫席一样，人群哇就一笑。紧跟着小曹又下命令，哎，照！小黑马当时四个腿站得溜直，向前看。小马又做了个动作，人群中不断爆发出大伙的笑声。八爷也乐了，养马比君子，除类也是人呐、啊！哎，这东西真灵啊！看了一会儿，转身出来了。他选这个地方啊，贴标语，最后就选到文昌宫。来来，老五，往这儿贴，高点贴，这地方多醒目。老五咧着嘴，跟吃苦瓜一样。八爷，换个地方，哪儿我都能贴，就这我不敢。怎么，你有什么不敢的？八爷，你忘了，当年这个地方，十五支队的支队长方光武，就定在这个大门上了。都说方光武死了以后，这大门就有灵验。方光武经常的显魂，我不敢。 哎呀，你怎么还信那一套？
1: 正因为方光谷当年牺牲到这儿，为了纪念他，我们就要把标语贴在这儿，让大伙看一看，也有了解放的今天。你不贴，我贴。老五说：“您那么大年纪，找别人。”就这么的，八爷一回身，来几个人啊？我说：“来几个人。”新参军的战士跑来五六个，又借了个梯子，有那年轻手脚利落的蹬着梯子上去。文昌宫的大门非常高大，就这么在上面贴标语，贴着贴着，有个人发现，八爷爷，这上怎么有个钉子？
0: 钉子。
1: 八爷爷揉揉眼睛看了看，
0: 可不是吗？
1: 这钉子光剩个钉子帽在上面深深的焊着。
0: 哎呀，这不是定当年方光武那钉子，你借个钳子给我起下来。
1: 一会儿钳子借下来，费了半天劲把这大钉子起下来，钉子帽上的全是锈了，可是里边还挺新。面对这个钉子，八爷爷心如刀绞，两个眼睛喷出火来。
0: 你们看看，同志们，这钉子钉过谁呀？定过方光武，定过我们亲爱的同志啊，这血海深仇我们不能忘。
1: 他这一喊，战士们非常感动，战士们大家过来都听来了。八爷爷手举这颗钉子，就把当年方光武如何在大别山坚持斗争，怎么样跟李梦之三番五次的血战，如何被叛徒出卖，最后被钉在文昌宫，八爷爷讲的有声有色呀，战士们听得都入了神了，一个个两个眼睛里喷着火花，复仇的烈火在胸膛里燃烧着。在人群里有个小孩听得更入神了，小眼睛瞪着，把小牙咬得嘎吱嘎吱直响，小拳头攥得绷绷紧。这小孩是谁呢？前文书咱们说过，就是那个小毛。别看小毛岁数不大，这个孩子十分聪明啊。他听着听着，想起他被害的爹妈来了，眼泪流下来了，心里头噔噔噔噔噔气得这个跳啊。他擦了把眼泪，一转身到文昌宫来找江政委，推个门进来，他就喊：政委，答应我的要求吧，我要从军，发给我一支枪吧。江政委把笔放下，心疼的把他拉到自己的眼前，用手拍了拍他脑袋：
0: 怎么
1: 哭鼻子了？想家了？江峰这话说出来又觉得后悔，因为这个孩子没爹没娘没有家啊。来坐下吧。
0: 吃饭没吃？我不吃。政委，发给我一支枪吧，不要报仇。
1: 哦，还没有枪高就要枪？
0: 那你们这警卫员小曹他怎么有枪呢？他比我也不高。
1: 说着话，小毛站起来比量着自己的个，似乎着他比小曹还高。江峰笑着：好，要枪这有一支。在腰上一伸手，蹭，把自己带的那只三把盒子摘下来了，给放一枪我看看。和小毛乐的把枪接过来了，一搂机子对着天顶上，搂半天没响。倒放啊，他怎么不响呢？他不是不响，

有掌握的。小毛，你别着急，将来有了机会交给你放枪，学会了之后就发给你枪。好，我谢谢政委。说着小毛就出去了，刚一出门正好碰上警卫员小曹。小曹满脑袋是汗，在外头跑进来了。政委，小毛看着他了，小曹，你交给我放枪。小曹把脑袋一拨了，人家还有急事呢，都有闲空，我交给你啊，三天准把问题交会。小毛出去了，警卫员小曹到了里边，报告政委，有紧急情报。江峰把文件接过来之后，小曹出去了。他打开之后，从头到尾一看，这个脑袋不由得就嗡了一声。什么原因？察副地区的情况是直转急下。这个紧急的情况是侦查员送来的。第一军分区察副地委告诉江峰，现在我们野战军主力部队完成了战料上的任务，已经全部转移出去了。今后察副地区的工委，你们这支小分队要坚持在大别山活动，要成立察副游击大队，像一把尖刀一样牢牢地扎在大别山。察副工委从近日起改成察副游击大队。另外指示说，让江峰采取相应的措施，敌人33个旅夜已进犯大别山，并不住向山区靠拢，你们应立即转移。江峰连着把这个材料看了3遍，形势变得真快呀。好吧，小曹，哟，你找韩林主任，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报告政委，大会已经准备完毕，韩主任问你什么时候召开，现在就开。江峰分派完了，迈步直接赶到会场。这个会场啊，事先早就准备好了，就是在桂花节这一天要开一个祝捷大会，祝贺刘邓大军胜利进驻大别山。韩林这两天就忙活这个事儿。会场布置在桃花山的山根下，因为桃花山这一带地势是个大慢坡，把台子搭到山底下，听会的群众就坐在山坡上，正好合适。江峰来了之后跟韩林商议商议，派侦察排长叫金宝来领着一排人先到无名山那块进行阻击，倘若出了其他情况也可抵挡一阵。这个会要求不超过2小时。哎呦，今天参加会的人太多了，这是察副地区第一次啊，有真心实意来开会的，有到这块凑热闹的，有观风向的，还有一些人别有用心，是奉命刺探情报的。不管怎么地吧，会场上座无虚席，满满的坐了一山坡呀。大会开始，首先是江政委讲话。江峰的讲话简单扼要，他首先指出来，这是蒋介石进行垂死挣扎，反动王朝的末日已经到了，现在希望大家要坚持到黎明的时候。他又指出来，在黎明以前天肯定要黑一阵儿，也可能冷一阵儿，但是很快就会过去，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又表明我们解放军绝不离开大别山，生死跟群众都要在一起。江峰的讲

0: 字千金呐、啊！台下那么多人，连个喘粗气的都没有，人们伸着脖子瞪着眼，仔细的听着。他讲完话之后，第二个就是新入伍的战士代表讲话，谁呀、啊？正是八爷爷。这老头讲话，也不管萝卜土豆大白菜，有什么都往上搬呢。迈着大步来到台上，乡亲们，爷们们，大家认得我是谁吧？我就是那个死不了的方八万。现在我上了年纪了，人们尊敬我，管我叫八爷爷。嘿嘿，不管什么玩意儿吧，我说两句。我说咱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大别山茶浦地区，光荣的历史就是方光臣、方光武啊。你们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说实话，在兜里头，他把钉方光武的钉子又拿出来了。这是钉子，钉子是钉什么的？钉门、钉窗、盖房子、钉桌子。可是李梦之这个王八蛋，非拿他定人不可呀。他不是定的方光武一个人，他是定的咱们穷哥们儿。他想威吓我们，老老实实听他的，没那个事儿，算盘的打错了。现在李梦之这个小子又要卷土重来，我们能答应吗？我方八万我是不答应啊。我说爷们儿们，我们有些穷哥们儿是坚强的，可有一部分人现在软了，软是不行的，只有站起来斗，我就跟他斗到底。我方八万死不了就跟他斗，岁数大了我还不服老，大家听着怎么样？好啊！底下不少人给他鼓掌。八爷这个嘴里是老生常谈呐、啊，又把大别山其他的事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想起来了，你别看他讲的唠里唠叨的，哎，人们都挺爱听。一个是他讲的生动，都有实例子；另外，八爷爷这个人具有评书演员的本领。哎呀，说的是生龙活现呐、啊！底下不断的爆发出掌声。说他激动的时候，人们眼里头喷着火，一个个简直也是攥着拳头咬着牙。他正讲的时候，突然外边情报员赶紧跑进来，到了会场来见江峰。他把情报员打发走了，凑到韩林的耳边捣鼓了几句，韩林点了点头。情况紧急，当时宣布会议结束。由于当首长的稳重，群众自然是闻耳不乱了。别看那么多到会的群众，有秩序的纷纷退下去，群众也就刚退下去，无名岭那个方向影影摇摇就响起了枪声，啪咚啪。江峰知道这是敌人的前头部队与我们的侦察排双方接了火，事在紧急呀、啊。他跟韩林商议了一下，交代了任务，让韩林带着直属机关部队马上进行转移，把文件东西一律全带好。又叫八爷爷领着新编的二中队迂回绕路赶奔桃花岭，把桃花岭占据，掩护整个部队撤退。这部队往哪儿撤呀？要撤到金刚台上去。另外，江峰领着两个中队占据文昌宫的土山作为掩护，等待先头部队撤下来 大家合在一起退往金刚台。江政委刚把任务交代完了，突然在离茶壶镇不远的地方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啪啪啪咚啪，江政委噌一声从腰中拽出盒子枪，要准备接受新的战斗。反动头子李耀龙啊，领着他的414团偷偷的进了大别山。这小子这一回来，他自己讲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回到李家须子之后，这小子严密封锁消息。哎呀，刚一到家他是怒目横眉，在李家须子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参加会的有齐寸舍李三姑奶、总管药葫芦、那个镇长方光富、工头姚六，还有手下三个营长。新放回来的李耀金也参加了。李耀龙在开会的会场上是大放厥词。本来这小子外形长得就像个狗熊一样，身高足有2米，这个坨足有200-300斤，穿着一身武装，怒目横眉，这双马靴在屋里呱呱来回直溜，嘴里的喷着吐米星子，在这顿骂。骂谁呀？除了骂我们解放军之外，把屋里在座的人全骂到了。什么混蛋长啊，愚蠢短呐、啊、最后指鼻子骂药葫芦，你他妈的身为总管，你怎么给我管的？同共共产党不到200来人，光亲区大队就500-600人，你们打了个丢盔卸甲，把我们老李家的脸都给丢尽了，纯粹是混蛋。药葫芦吓得脸上的肉直崩，那玩意大权在手，李耀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他的命就没了。这小子心里憋气，不敢分辨，是是是，是我犯统，我愚蠢。李耀龙骂着骂去，又骂到他三弟李耀金身上，你更他妈犯统，棺材沟你这一仗把人几乎都打没了，怎么打的？
2: 大哥，他也不怨我，怨共军太狡猾了。
0: 放屁，他狡猾，我们比他还要狡猾。他就是没骂祖宗奶奶。这个齐寸舍李三姑奶呀，心里头也憋火。要在老李家来说，他是说一不二的。真是李三姑奶一瞪眼，他老头子李梦之也惧怕三分。但是一物降一物，他就怕这大少爷。这大少爷驴行霸道的，真要蹦起来，他真是害怕。李三姑奶也不吭声，低着头在旁边听着。李耀龙骂了一顿之后，让药葫芦把不稳分子的人民部拿来了。什么叫不稳分子啊？就是对他们老李家没利的。这下子把钢笔拿出来看了看人民部，他在上面思索着。三个营长所有的人围到桌子边， 这些人连大气儿也

0: 不敢吭，光是几十个鼻子眼儿吭哧吭哧冒着气儿。就看李耀龙在这不稳分子的人民部上不断的拿红笔勾，勾一个那就是枪决一个呀。这小子唰唰唰唰唰勾着，要说他瞎勾吗？还不，这小子心里头有数，勾的这些人名都是他认为对他们不利的，有的是红军的后代，有的是历次暴动都参加的，还有的经常抗租抗客的，还有一些人跟红军都是有瓜葛的。这小子认为这些人都不保险，勾来勾去，勾去勾来，勾到一个人名上，方永泰。药葫芦一看，大少枪决了吧，这个老东西最近的孙子黑丑就参加那边，这是个老红党。不至于吧，留着他有用。他一抬笔把方永泰这个名越过去了，又往下勾，勾完了之后啪的把本一合，把笔摔到桌子上。你们听着，几个共产党，几百名解放军，不足为论，最可怕的就是些穷鬼。你们记着，共产党就是传教的，这些穷鬼就是信教。对于传教的嘛，我们有另外的手段，可以收买，可以杀掉。唯独这些信教的特别多，他们认为杀不尽斩不绝，因此见风他们就转舵。你们记住，这是为祸不浅呐。这一次咱们一反常态，要狠。我记得我念书那时候有那么一段故事，霸王楚项羽有一次坑杀了30万降卒，30万，这个数目可不小。另外大将白起坑过40万降卒，我为什么就不能？假如说这些穷鬼不老实，你们就给我杀，一个不准上。是是是，大少遵命。老三呢？他三兄弟李妖精过来，大哥你就负责这事儿，领着100人按着名单给我抓人，一个不行给我放掉。是。和这李妖精撸胳膊挽袖子摇头晃屁股，可有了倚仗，点齐亲兵100，他按着名单抓人去了。李耀龙又吩咐一声，三营长哟，领着你部赶紧赶奔侧面的扇子峰，迂回到查夫镇的侧翼，不准让共产党一兵一卒给我跑掉。其他的人跟我马上起身直扑查夫镇。这小子派完了，旁边药葫芦就说，大少等一等，共产党诡计多端呐，我们在这一起兵，他要跑了怎么办？是不是我的意思在后面给他堵上点？
1: 你什么意思？
0: 他们要在查夫镇跑，没有第二条路，非够奔金刚台不可。

0: 奔金刚台，那有一条密路叫桃花岭，我们在桃花岭只有重兵把他的归路堵断，岂不更妙？哎，李耀龙一听这药葫芦还行啊，好吧，他看了看地图，哎呀，要奔这个地方可费点劲，桃花岭距眼下足有60里地，什么人脚程能这么快呢？他往人群里看了看，有主意了。别动队的队长叫漆黑子，是自己手下一员健将，哎，他能行。老七，
1: 哟，
0: 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你领着别动队绕路爬山越岭，封锁住桃花岭，不准让共军一人漏网，听见了吗？
1: 遵命。
0: 这王七黑子是个大土匪头子，原来拉帮在山里头折腾的挺凶，不服李耀龙，经过几次较量，到底让李耀龙把他收买过来。现在官封别动队的队长有150多人，他这些人都是胡子出身，每人都能打双枪，背后背着一把大铁刀，那真是杀人不眨眼呐！在这一代老百姓提起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另外因为是山区的土匪，爬山越岭如走平地，就这么样，漆黑子这小子在李耀龙的面前说一不二，所以李耀龙委派了他这个艰巨的任务，告诉他，你要办好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你升官提级。
1: 遵命。
0: 他领着他的一部分人先起身，李耀龙弱武扬威，到了外头飞身上马，带着2个营，又带着机炮连，起身是杀气腾腾，直扑插扑阵。在他心里头认为，嘿嘿，解放军能有多少？据我知道，不超过200-300人，连新进从军的算在一起，也不超过300人。我414团3000多人，而且全是美式装备，要跟他比起来是占绝对的优势啊。我李耀龙这一进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露一个足脸，心里的是信心十足。上了大马之后，命令部队在马后的跟着是急急的赶路。刚到无名岭，哎，对面是响起枪声来，啪啪，咚啪，昂耶！这小子赶紧把马带住了呀！共产党行啊，在这事先有埋伏了，真有埋伏了。江政委让侦察排长金宝来领着1个排的兵力，在这早就布置好了，掩护我们部队撤退。金宝来是身经百战的一位战士，久在华北平原和国民党打交道，所以说经验十分丰富，来了之后挖好了掩体，把手榴弹机枪全准备了，眼睁睁的等着这个李耀龙来。这小子大部队在山脚下一通过，这回可好打了，机关枪喷着火舌，一个点跟点射一样，山沟里这武器最能发挥战斗作用啊，弹片

这阵李耀龙就冲过无名岭，直扑到插浦镇的镇边。这小子在马上一看，目标已经到了，插浦镇就在眼前。哎呀，胜利的信心更坚定，把军队摆成扇子面形，下了死命令往里进攻，限40分钟之内占领插浦镇。刚走到最热闹的中山马路，就遇上我军的主计江峰江政委在土山上领着2个中队，四面准备了4架轻重机枪，像刮风一样直接奔敌人就扫射来，真是天崩地裂，眨眼之间硝烟弥漫，整个插浦镇都跟开了锅了一样。李耀龙一个冲锋被人家打下来了，这小子帽子上还钻了2眼儿，吓得他赶紧把马一拨，啪啪啪啪啪，枪钻到胡同里头了。要葫芦这小子跟上来了，大少大少，火力太猛，你身体要保重。李耀龙也知道共产党是真厉害，前面掩护的跟刮风密雨一样，寸步难行，他也不敢轻易往前挺进。双方就在中山马路的左右摆开了战场。再说江政委把人员部署好了之后，他知道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越长对我们越没利，因为从人数上来比相差的太悬殊了。这阵他重点是掩护着韩林，把直属机关的部队全都撤出来，好转移退往金刚台。韩林呢，这是把见老百姓的东西如数全退还了，把直属机关的工作全都安排完了，大箱小柜全都运到外头。后来炊事班也背着大锅从文昌宫里头退出来，一直向江政委靠拢。江政委看了看，这心才放下。结果一点名了，警卫员小曹没来，他问老班长：“小曹呢？”哎呀，把老班长急坏了，方才在院里收拾的东西他还帮着收拾呢，怎么一眨眼没了？政委，我回去去找一找。不，等一等。说一个等，哎呦，真是变化万千呐。李耀龙这小子更狡猾，他发现的文昌宫的大门有很多解放军抬着箱子柜退出来，啊，这里边一定有当官的，里边一定还有人。命令重机枪封锁住文昌宫的大门，再出来一个也不行。这重机枪跟刮风一样，打得砖瓦乱飞，把文昌宫的大门打得一层一层往下掉。这阵小曹还在院里头呢，小曹不是动作迟缓，他把江峰所有的文件收拾一个小箱子里头，背着自己的身后。后来到了院里，本应当跟大家一起出来，哎，忽然的想起点事儿了，在自己那抽屉里头还有2副马掌。什么马掌啊？就是小黑马马蹄子上钉的掌。为这个事儿，小曹非常注意。原来在行军的时候，经常这个马掌掉了，走个180里地遇不上铁匠炉，小黑马受了很多的罪。警卫员小曹对这个事儿十分担心，这一次在铁匠炉新打了6副马掌，刚才着急呀，把这东西忘带了。

0: 小曹一琢磨，那哪能行啊，这一次退往金刚台，哪来的铁匠炉，日夜的行军和敌人兜圈子，马要不定长怎么可以呢？所以他着急回来去取，等取完了再出来，夜已经出不去了。他就见大门这块跟火蛇一样，叫人家严密的给封锁了。哎呀，这怎么办？小黑马直着耳朵，在文昌宫的头层院子直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小曹听了听枪声，知道江政委正在侧翼掩护自己。他一琢磨，耽误的时间越长，对我们越不利呀、啊，得牵涉多少人力掩护自己。妈的，冲出去！他把小黑马拉过来，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一伸手蹭，把何子天拽出来，咔吧一声顶好了顶门子儿，飞身上马，把文昌宫的侧门猛劲儿往旁边一推，啊！迎着敌人密布的火网，小曹身子扶到马背上，把何子香一轮就冲出去了。要说这个小黑马也是身经百战，在华北平原就没少参加战斗，在这一路之上也参加了战斗。虽然说外头枪火那么密布，小黑马毫不在乎，耳朵往上一竖，四蹄蹬开，如飞似箭，眨眼之间就扑到江峰的眼前。战士们都看见了，来了，小曹来了。江峰赶紧过来，小曹。战士发现小曹扶到马背上一动也不动了。好，小曹。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驾驶员随意的占道停车，这种行为有哪些危害呢？
5: 有些驾驶人为图方便，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或其他禁停区域心存侥幸，违法占道停车，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不仅会导致交通拥堵，甚至会诱发交通事故。为避让、违停车辆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损失，交警部门作出以下交通安全提示。违法停车的危害：一、影响交通安全，车辆占道违停容易导致后方来车发生追尾事故，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视线，从而诱发碰撞事故。二、危害公共安全，违停车辆占用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应急救援车辆难以迅速赶到现场，错过最佳应急处置时间，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三、阻碍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违停车辆占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不仅会导致人车混行，而且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停，会导致非机动车无路可走，只能走机动车道或穿梭夹缝之间，大大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
4: 如果要临时停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5: 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措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二、交叉路口、铁道路口及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三、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五、路边临时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卸装物品后立即驶离。
4: 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解读，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希望广大驾驶人能够做到文明驾驶、规范停车，共享有序通畅的道路环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行人的眼神，时光穿梭在回忆里的愚笨，没关系，我愿意一直等。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的疼，老老做就有爱恨生。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

0: 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4: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

0: 齿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
3: 下
4: 之道，
3: 独有神。
4: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你喜欢读书吗？
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
17: 的
16: 电费
17: 少又少就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
6: 一度电
19: 不仅关系
6: 健康，
19: 消耗
6: 着
19: 家里
6: 电
19: 消耗着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拆了，用燃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了一丛绿柳，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会可爱。尽管年纪逐渐的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浪漫。而他的读者也大都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

您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尼采有句名言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忱而又恳切的。打个比方，蔡澜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他还很爱亲自动手去做。此外，他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他不但研究过近

成书中的二十四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他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去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如胸。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儿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这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要陨进生活的骨髓的人，在争取快乐，为的就是不留下一点遗憾。

还有个故事，说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儿地抓着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汉瞪大眼睛问蔡澜：“老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经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个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鲜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易逝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

0: 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

0: 段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1: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 11.7%， 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41、0.44、0.43 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0: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以后，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0: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

0: 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1: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2: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读与书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4: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5: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4: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6: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4: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6: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2: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三万多元就行。
2: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二十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是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三万。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2: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3: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3: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两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2: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 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4: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4: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4: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5: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5: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4: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0: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 我自己也投了。
1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5: 您好，
13: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机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计时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17: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8: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是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使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7: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 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5: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17: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5: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7: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 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19: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7: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15: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7: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2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五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

0: 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1: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 2.7%， 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 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零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3: 这种响应式停靠，零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那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哈，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

0: 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1: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经济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0: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就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异质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0: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城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

0: 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明天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红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扶持工业旅游，支持航天、汽车、机器人等多领域企业开放厂区，打造观光工厂。工厂在科技进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工厂旅游能解锁哪些难得一见的生产线实景与科技亮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

0: 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今天呀，我们要走进一座活力满满的山海科创城。这座城市高楼林立，海风拂面，它就是有着"鹏城、滨海绿城、科创之都"美誉的深圳。深圳依山临海，珊瑚相拥，一边是繁华的都市，一边是山海湿地，候鸟云集，绿树满城，把科技发展和生态守护紧紧地连在一起。今天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座青春又清新的城市秘密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4: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贺令瑶。

0: 在中国的南海之滨，有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创新之都，每天都在上演着科技的奇迹。
1: 春天姐姐，你说的是深圳吧？深圳被称为中国硅谷，它到底有多厉害呢？
0: 深圳啊，聚集了全球知名的众多科技企业。据资料显示，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1年位居全国城市的第一位。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深圳，感受这座未来之城的科技魅力。地铁隐藏了众多黑科技，咱俩一起体验一下地铁智慧车站吧。
1: 国内首创的最小一米闸机自动售检票系统，听说可实现刷掌刷脸过闸，进站更快捷呢。
0: 是啊，能够实时翻译的多语种智能客服终端，目前呀可以支持中、英、法、俄等多种语言。有了这个翻译神器，外国朋友也能轻松地打开畅聊模式，地铁出行超方便。
1: 车站内的机器人同学有任何问题，只需要与他对话，或者点击屏幕上的按钮，就可以咨询相关的问题了。
0: 是啊，这些智能交通系统啊，不仅让出行更便捷，也展现了深圳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领先实力。你觉得在深圳科技公司上班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1: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总是要抱着电脑写程序，或者在实验室做研究。
0: 你说的还挺形象的。那我们就以科技企业的程序员的一天为例，讲讲吧。早上呀，他通过公司 APP 预约好今天的工位和会议室。AI 日程助手呢，已经为他梳理好了全天的会议和任务。坐在电脑前啊，他就沉浸在自己的代码世界里了。下午在智能预定的会议室里和同事们激烈讨论技术方案以后，休息时手机就能收到智能快递柜发来的取件码。他在智能食堂的线上菜单提前点好了自己的晚餐，回家以后或者是通勤的路上，他也会通过在线课堂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库，终身学习。
1: 这一天，科技不仅是他的工作内容，更是无处不在的高效工具，让创造与协作变得流畅而酷炫呢。
0: 是啊，这一天呀，实在是太智能了。

0: 春天姐姐，这是工厂吗？怎么一个工人都没有呀？
1: 这里啊，是一家制造无人机的智能工厂，整个生产线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这些机械臂正在精准地组装无人机零件，每一台机械臂都配备了视觉识别系统，可以自动检测产品的质量。
0: 这些无人机都会飞到哪里去呀？
1: 无人机啊，现在已经应用于全球各个领域了。在农业方面，无人机可以进行精准施肥播种；在应急救援领域，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人员难以进入的区域；在影视创作中，无人机航拍也让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0: 看着这些精密的智能制造过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深圳制造，而是智能智慧的深圳制造的转变。这里生产的呀，不仅是产品，更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呢。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基因研究院。
0: 基因研究是研究什么的？
1: 其实呀，基因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比如，通过基因检测，我们可以提前了解到自己的健康状况，预防某些遗传疾病。在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开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希望通过解读基因密码，为人类健康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0: 除了医疗健康，基因科技还能做些什么呢？
1: 基因科技啊，在农业领域也大有可为。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科学家可以培育出抗病虫害、高产的农作物，这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环境保护方面，基因技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0: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实验室里，我们看到了科技造福人类的无限可能。每一份基因数据的背后，都蕴含着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可以实现全屋智能化控制。
1: 这个我知道，我发出语音指令，它会按照我的指令操作，比如调节室内灯光，智能冰箱会自动记录食物存量，提醒补充。
0: 是啊，安防系统具备人脸识别功能，可以自动识别访客身份。更神奇的是啊，这些设备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会记录学习不同住户的生活习惯，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1: 那这些技术会不会很难操作呢？
0: 恰恰相反啊，智能家居的设计理念就是科技无形，让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适应技术。比如智能照明系统会根据室外光线自动调节亮度，空调呢会根据室内人数来自动调节温度，一切呀都以人的舒适体验为中心。未来智能家居让科技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贴心的生活管家。最后我们来到了深圳智慧城市运营中心，这里啊是深圳的城市大脑，实时监控和管理着这座城市的运行。
1: 大屏上的数据都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大屏幕啊，实时显示着深圳的城市运行数据，包括交通流量、空气质量、能源消耗、公共安全等各项指标。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这些数据，城市管理者呢可以更科学地做出决策。比如系统可以预测交通拥堵，提前调配警力疏导，可以监测环境污染，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1: 真是太神奇了，智慧城市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0: 智慧城市系统还可以实现一网通办，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办理各种政务业务。在医疗领域，5G 远程医疗让专家可以远程为患者诊断。在教育领域，智慧课堂可以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1: 哇，科技让城市变得更美好了。
0: 是啊，站在时代的前沿展望深圳，这是一座永远在创新的城市。从智能制造到基因科技，从智能家居到智慧城市，深圳用科技描绘着未来的蓝图。科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桥梁。创新不仅是发展动力，更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呀。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儿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0: 大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生。用眼时间长了，要远眺放松，少看电子产品，一起爱护我们的明亮小眼睛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静蕊姐姐。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由楚楚姐姐为大家播讲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今天我们来听第二集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二集，神奇的蛋糕。
11: 上一集我们说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女孩爱丽丝偶遇了一只会说话的兔子。她跟着兔子一直跑，跑啊跑啊，竟然掉进了一个兔子洞里。兔子洞里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事情。爱丽丝一点儿也没受伤，所以她一下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抬头往上看，可是脑袋顶上是漆黑一片。她前面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那只白色兔子还依稀可见，正顺着通道快速走远。没时间磨蹭了，爱丽丝一阵风似的追了上去，恰好听见那兔子在拐弯的时候嘀咕：
7: 天哪天哪，这么晚了，他们一定会惩罚我的。
11: 爱丽丝觉得本来马上就要追到兔子了，可她刚到转角，那只兔子就不见了。她正好顺势观察一下她现在所在的地方，发现自己走进了一间空空的、长长的、又低又矮的大厅。天花板上挂着一长排的灯，大厅两边都有门，但门是锁着的。爱丽丝沿着一边

0: 试了一圈，一扇门都打不开。可是就在爱丽丝试到第二轮的时候，她发现了一幅刚才没有注意到的窗帘，帘子后面有一扇小门。她蹲下来把那把金钥匙插进锁眼里一试，哎，刚好合适，太棒了。爱丽丝打开门，发现外面是一条小通道，可是它只有老鼠洞那么大。她跪了下来，侧着头往里面一瞧，看见了一座超级美丽可爱的小花园。这个时候，爱丽丝可真想走出这间昏暗的大厅，进入花园，去欣赏那些美丽的花花草草啊。可是那扇门实在是太小了，爱丽丝的脑袋压根儿都钻不过去，而且就算我的头钻出去了，要是没有肩膀，它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唉，我要是能像望远镜一样合起来就好了。我想只要有谁能教我怎么开始，我就肯定能做到。你们看，爱丽丝最近遇见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她真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她做不到的事儿了。她觉得在小门那里干耗着似乎没有什么用，于是她又走回桌旁，隐约希望能再找到一把别的什么钥匙，要不然找到一本什么书，里面有教人怎么像望远镜似的变小的诀窍。这一次他的运气很好，他找到了一个小瓶子，小瓶子的瓶颈上贴着一张纸标签，标签上头写着好看的大字：喝了我，喝了我。说的容易，聪明的小爱丽丝绝对不会这样冒失。不行，我得先看看瓶子上有没有写毒药，因为他曾经在书里看到过好几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在说小孩子如果不听话就被火烫了手，不听话的话还有可能被野兽吃掉，还有更多其他可怕的事情。这都是因为小孩子们总不记得大人交代的那些简单的规矩，比如说你要是把烧红的拔火罐拿在手里太长时间，就会把自己烫伤，要是玩刀的时候刀子在手上划得太深了，通常就会流血。爱丽丝也不忘记有一条规矩，说要是喝了写着毒药标签瓶子里的东西，毫无疑问早晚会感觉到不舒服。不过这一回的瓶子上倒是没有写着毒药，所以爱丽丝就大着胆尝了一口，味道很是不错，有点像樱桃饼、奶油冻、菠萝蜜、烤火鸡、冰淇淋和热腾腾的黄油面包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所以爱丽丝就稀里糊涂地把它给喝完了。果不其然，爱丽丝在喝下小瓶子里的东西的时候果然变小了。她想到自己现在的身高刚好能穿过花园里的那道小门，进入那座美丽的小花园，他感到很开心，但是他还是决定先等几分钟，看看自己还会不会再缩小。他有点担心，
1: 也许我会缩到最后什么都没剩下，就像吹灭了的蜡烛的火苗一样，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试着想象火苗在蜡烛吹灭之后的样子，可是她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她不记得自己见到过那样的场景。等了一会儿，确定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爱丽丝就打定主意要到花园里去。但是可怜的爱丽丝呀，她走到了那扇小门前，才想起来

0: 刚才把那把小金钥匙忘在桌上了。他走回桌旁去取钥匙，可是发现自己实在是太矮了，再也够不到桌子上面。他隔着透明的玻璃桌，清清楚楚地看见那钥匙正摆在桌上。他极力想顺着一条桌腿爬上去，但是玻璃桌腿太滑了。可怜的爱丽丝试了老半天，把自己累得够呛，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1: 别哭啊，你这孩子，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啊？
0: 爱丽丝对自己说，口气非常严厉。
1: 我建议你立刻停下，收声，别哭了。
0: 不过这个时候，她瞥见桌子底下放了一个小玻璃匣子。她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块小蛋糕，上面用葡萄干拼成了好看的字样。吃下我。爱丽丝心想，好吧好吧，吃就吃吧，如果吃了它我能变大，我就能够到那把钥匙，如果吃了会缩小，我就能从门缝底下钻进去，所以不管怎样我总归可以进去的，变大变小我都不在乎。所以他就真吃了一小块，焦急地自言自语道，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了呢？是变长了呢还是缩小了呢？他把手放在了脑袋顶上，想摸摸是往上还是往下，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个头好像还是那样，没什么变化。其实呢，吃蛋糕而已，一般都是这样。但是爱丽丝已经习惯了这么些离奇的事情，竟然觉得要是事情都像平常那样，那就非常的沉闷无聊了。所以她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很快就把那块蛋糕给吃完了。小朋友，爱丽丝吃完蛋糕之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2: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杨香五人等进隐贤山紫霞庄，以上寿为名，暗含的是药杯，也有一定思想准备。这个碑不是轻易的能给草药回来的。那么王伯彦当众这么一献碑，金翅大鹏周应龙把这碑收下，杨香武、黄三太自然得冲这金翅大鹏要。周应龙一听黄三太说这个话，于情于理也不是不对。其实周应龙对这碑啊也不是那么稀罕，他再值钱与我山上无异。可是山上的这些寨主们不干，尤其刚才孟金龙一亮家伙，这功力生气。中平八寨的总寨主功力跟周应龙说：“大哥，这碑您要给他们，我没意见。可有一节，得等我战死。他们在咱们家门口亮家伙，如此的嚣张跋扈，您能忍得了这口气？我功力忍不了，没别的，他不能打吗？行梦的，你出来。”咱俩来了，咱俩打完了也甭说输赢胜败，跟这碑没关系。我们大寨主这碑乐意给你们，咱俩也得打，不乐意给你啊，咱俩也得打。就冲你刚才当着大家伙一亮你的楚， 你今儿就甭打算活着下山。这些人都是干嘛的？
13: 好，
12: 占山为王，目无王法，那个把人命在他们眼里头不算什么。这个隐贤山的各位寨主啊还都不错，因为什么？不公然的下山行抢，但是原先上山之前可都是积案累累。为什么？为势所挤他才上山的。山上是不错，咱们一再说世外桃源啊，吃的喝的玩的乐的，捏着砍的扔的炫的，使的穿的用的铺的带的全有，那也没有外边花花世界好。就这万事来人，三面是水一面是山，老在这趟待着，下山的山龟比在山上还严，还甭说抢人家附近的老百姓，买东西不给钱，少给点都不行，借人家忘了还了，或者说买卖上不太公平，那按山规都是严惩，所以一点油水没有啊。这些人在外边都散漫惯了，就是案犯了，下着大狱，只要不杀头，判徒刑判几年，感觉在这山上啊也比蹲大狱差不多，那还有盼呢，那还有个刑满释放呢，这个没盼。所以山上这些人呐也都很烦躁，哎，业余生活相对贫乏很多。那么您琢磨琢磨，在外边都是这主，一到这山上全囚起来了，一听说打架比吃了蜜蜂屎都甜，后脑勺都乐，所以这功力呀、啊、暴叫一声首先发难，别说了咱们打吧。孟金龙一听啊，对茬，哎，这个同志说话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黄三太、杨香武，咱干嘛来了？要杯来了，要人给吗？不给。为什么不给呀、啊？没揍他呢还。你上来你就把他揍趴下，给他打服了，这杯不就给你了吗？你瞅这功力多好，还不让我活着下山，就凭你也配？孟金龙一听，连说话圆也都不圆，一抄自己的降魔杵，迈大步往外就走。两边的人呼啦一下全起来了，这个群仙馆天棚底下当时就是一阵大乱。为什么？全都得推椅子搬桌子到地方，真要动手这多碍事。大半这人呢都没有家伙，黄三代这波人明目张胆的带着家伙上山给拜寿，这个人不忘可知，不用看都知道这些人没安的好心。司马昭之心的路人皆知，你要是一般的来拜寿的呢，有的暗带的兵刃，可是山上的人虽然有兵刃，也都在自己屋里搁着，给大哥祝寿能带着家伙吗？所以大家伙手头都没有什么现成的家伙。好在呢桌椅板凳，那就是劈这板凳拿板凳腿打，要不然就是抄桌子上的碟子碗。这要说一动手啊，好，天女散花满天飞，当时间就得盘子板乱飞，周桌子抄板凳就得打花手了。周应龙大喝一声：“尔等住手！” 干嘛呀？今儿我过生日，三句话还没说明白呢，打起来了。巩俐与我下战。哎，巩俐一瞧，嘿嘿，这周大哥不是这脾气啊，还甭说在咱们的地盘上这么些人呢，就是咱们走单了也不怕，什么孟金龙啊、铁飞龙啊、黄三太啊，就说他能耐大，把我打死，不能让他拿话把我欺负死的。嘿，回头又看黄三太，黄三爷当真要讲打吗？黄三代一回头，金龙不可鲁莽啊，这回是他们叫的事儿，你没成，那小子拿着家伙啊，口口声声要跟我来，这会儿不来也没关系，早晚得来的，我告诉你黄老三，我跟他没完。好，你们俩的事儿待会儿再说，咱们得进这大事办呢。啊，你们办，你们办。黄三代一看，这说说就蹭啊，要背不给，想打又不成。周大寨主，话已说尽，多说无益。这么办吧，就让您这么把背给我，您也心有所不甘，让我抖手一走，绝不能够。我等既是以上寿为名，咱们还宁愿化干戈为玉帛，不打的为上。这样推举出在场几位上年纪有威望、德高望重，足以让大伙儿信服的这么老前辈、老人物，从中啊给咱们聊聊，凉完水呢一手一个把它端平了，这样您看行不行？我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咱们找中间人，中间人说，大伙儿说得服。周应龙一听，那么我一时想不到心头，黄三爷您提不提吧，您说几位我听听，看看我山上的弟兄们大伙儿认头不认头，因为今儿您也看出来了，这个碑现在就我说给都不疼了，大伙儿不干，剌了我隐闲山紫霞庄的威风，那不成，说我怕你们，那么这个碑给你无所谓，你说出来找年高有德的人给咱们断这事儿，你提，大伙儿听同意，哎，我没什么说的。好，福建漳州七雄庄大爷，我这亲家武建章，您看可行啊？黄三太一提这人呐，大伙儿一听，你瞧，没想到，要说近，武建章跟周应龙近，跟黄三太不近，父一辈子一辈，他们俩人的父亲就是同僚，到他们哥俩这儿多少年了，跟黄三太呢初始原先没交情，孩子们刚拜的把兄弟，你不能由底下这辈往上交，说因为这俩孩子是把兄弟了，这俩爸爸就得好，当然看子敬父啊，这可以，但是他得有时间，互相得有了解，谁跟谁交朋友也不能说一天好的就跟什么似的，当然也有甭管是男的跟男的，男的跟女的，女的跟女的，有没有一见钟情一见如故也有，您看那个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俞伯牙是大夫阶级，钟子期呢是打柴的樵夫，就因为二位论过一回琴，伯牙这抚琴，子期听琴，听着听着听进去了，听入迷了，知音，伯牙这琴弦断了，琴弦一断知道有知音了，让手下人去找去，这一找 马鞍山下山根底下把钟子期给找着了，把钟子期找了，一找了，于飞牙一看，这不乱吗？骂手底下人，我让你们找知音，你们怎么找个打柴的来？两截穿衣，高打绑腿，腰掖板斧，这是个野店荒村粗人，他懂什么叫音乐吗？你们找错了。钟子期听完这话，哈哈哈一乐，摸头就走。于飞牙说：“哎，别走，回来，你乐什么？我乐你呀、啊。”你怎么知道野店荒村没有高人呢？你要知道野店荒村没有高人，你就不应该在这儿谈呢。你要知道摇旗上有陆记八节七不赋，曾经就有一条，在这七不赋当中有一条不对知音不相谈。野店荒村既然没有懂音乐的人，没有知音，你为什么要在这儿谈呢？你这不撑的吗？于飞牙一听，嚯，我是晋国的大夫，我到楚国来，楚国这地方打柴的这么横，不是他对你说的对，一听这个是懂的，懂瑶琴的规矩啊。那我问你，这瑶琴能怎么回事？赶这个钟子期一给于飞牙讲，于飞牙竟有不知道的。那钟子期在音乐上还高于俞伯牙，哎呀，俞伯牙一看相见恨晚，后悔，后悔自己的狂妄啊！你别瞅樵夫，人家懂，视为知音。我跟您交朋友，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那我这阶级能跟您，只要您不嫌弃我，咱俩交好朋友。你住哪儿？我住的集贤村，家里有什么人？我有爹妈。哦，跟我一块儿走上楚国，楚国办完事儿回晋国，我保你个官职。我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为了一个功名前程，弃父母于深山不成？等父母百年之后，我找大哥您去。不，这样，我跟你走。现在我身上有使命。我上楚国，我见楚平王，我有事儿，我把平王这档子事交代清楚了，我回晋国交完旨，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上马鞍山集贤村找你来，我弃职归林，这官不当了，我有积蓄，到这儿来，我跟着你一块儿侍奉二老，咱俩天天不研究别的，就研究这个瑶琴的父亲的。钟子期说：“好吧，我等着哥哥您。”转年真辞官了，狠得下心来，于飞牙找钟子期来了，到这儿还等着，老不来，约会在这儿。结果钟子期他爸爸来了，一见于飞牙掉眼泪，子期死了。哎呦，于飞牙说：“您带我上坟头了看看去吧。”到坟头了，对着坟弹了一段，说：“这个子期死无知音，知音没有了，我这琴给谁弹呢？”就在坟头了攥起这琴了，啪啪一摔，叫拨牙摔琴。说俩人有这样的感情，见过几回啊？见过一回，这也不新鲜。所以您说这一见如故也是有的，但交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还得哥们弟兄在一块儿时间长了，处的事多了，彼此才能取得信任。那么现在武建章跟这个周应龙的关系可比跟黄才旦近，大伙儿没想到三太会提出来让武建章做这个中间人，这个人要真说他来从中了断，大伙儿还真服。周应龙一听，好，就依三太，那么咱们问问武大哥此事是如何了断。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 空中书院。
12: 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提出来让漳州七雄的大爷武建章给了这档子事情，武建章一听啊，心里话说怕这事儿，真让我给断我断得了吗？别看这俩人都恭敬我，嘴上恭敬，谁吃亏也不行。在这个道上跟自己的三弟武玉章可就把这个计策想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武玉章在武家这哥七个当中心机最深，智谋最快。武玉章说，大哥，这个事情咱们要想不涉太深，咱们要打算全身而退，还落一个整脸儿。您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倘若黄三太这么说您得这么说，周应龙要这么讲您得这么讲，把这个话都告诉武建章。武建章一听老三说的是言之有理，所以有一定思想准备。今天当着大家伙儿，黄三太一提让他做这中间了断人，周应龙一点头，武建章一琢磨，多亏了我跟老三玉章提前想好了主意了，要不然事到临头我来一个措手不及。想到这儿是不慌不忙，我说啊，兄弟三弟，你们二位这事情恐怕大家伙也都听清楚了，按说呢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这个事儿也不小，皆因为牵扯到万岁皇爷当今圣主康熙佛爷，这个碑是他老人家御用之物，那么沾一点黄字都不是小事。可话又说回来，咱们是绿林道，皇上家刀快不斩无罪之人。什么叫没罪啊？逮不着就叫没罪，干坏事哪条逮着也饶不了你，可逮不着呢跟没有罪一样。你琢磨琢磨，咱们都是干什么的？咱们还怕朝廷的王法吗？要怕也就不干这个了。所以皇上的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宝贝，在咱们这行人眼里头他算个屁呀。他这话一说呀，众人是轰然叫好。黄三太听出来弦外之音，这是暗含着讽刺自己，他们拿九龙杯不当回事，那是皇上喝水的杯子，喝酒用的酒庄，我得了皇上一个穿脏了的黄马褂，大摆龙衣会，这个话分明是讥讽自己投靠朝廷，效力于清廷。那么自己这个事情确实为江湖上的绿林道所不耻。周应龙一听这话，一拍大腿，我大哥，怨不得黄三爷让您做这中间人呢，这话打我周应龙这儿听着就顺耳，可不是吗？一个小小的玉杯儿我当得了什么呢？大伙儿哗一给五爷叫好。黄三代叫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暗气暗憋，心中恼怒脸上不带出来，双身大指，好，武大哥不愧我的推荐，这几句话讲得好，皇上家的东西可又算个屁呢？可是皇上要找咱也不能不给呀，咱们有几个脑袋敢跟朝廷作对？招啊，似乎像三弟你这样的人 现在是半拉官人，人在宫门深。

0: 不由己，谁让你当这份差，吃这份饷呢？神偷王伯爷跟草上飞杨五爷无外乎是游戏耳，这一句话把这个气氛往下先拽着，闹着玩儿，开玩笑做游戏。他也是小偷，他也是小偷，他偷皇上，他偷他，是不是？他们互相之间呢，同行的技术交流，咱别上纲上线，咱别把这事儿弄到啊，谁跟谁有仇，谁把谁孩子扔井子了，没那么大过劲儿，不至于拿刀动杖的玩命瞪眼，这是个游戏之作。哎，既然二位都有如此的本领，咱们呀，河里的挑水不能往井里头倒，咱们的能耐得当着众，让大伙儿都得知道知道。似乎杨香武、杨五爷这样的人，所作所为为天下群雄所钦佩，似乎像我武建章这样的人，虽在东南一隅福建漳州，但是天下有头有脸儿、有门牌、有铺眼儿的这些个人物字号都在我心里头装着呢。但是谁又敢说进宫盗宝轻而易举就把御用之物拿出来呀、啊？堪称智勇双全，神迹儿。那么王伯彦、王义士，您又能把杨五爷给偷了，五爷一时不察，为你所算，这个玉杯儿得而复失，转被你拿了去，你又把它当作寿礼献于我家贤弟周应龙，这也是你的一片好心。那么这样，我出主意，你们两家听，你们要觉得行，按我说的这个办；你们要觉得我说的这个主意不好，二位另聘高贤，只当哥哥我岁数大，多吃两杯酒，说的都是酒话，算我没提。一会儿呢，我把我带的东西往上这么一上，给兄弟你说这么个贺词儿，祝这么一杯寿酒，讨你两杯酒吃，我是回转福建漳州，足不踏中原，打这儿再不来了。大伙儿一听，五大爷，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即使黄三爷跟周大寨主把您给举出来，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们大家伙儿唯令是听，听您的，想必您有高的主意。黄三代周应龙一瞧，这个老头四六句不紧不慢这么一说，仿佛是胸有成竹，大家伙都想听他这主意怎么样，包括一粒洒金钱胡景春，谈笑书生涂世远、玉麒麟白尊，这几位可都是有臣服的人，这几位都想听听武大爷有什么主意。那么就在隐贤山这边，小诸葛洪天锦也支棱耳朵听，洪天锦得仔细品品武大爷这话是与我山寨有利没利，是不是向着我们周大哥，有没有偏向他这亲家黄三太的地方。大家伙屏住呼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不听他说话，也有不爱听的，就是孟金龙、功力这样的人，都拿着家伙，那儿说那儿呢，这俩对着就照上眼了。你甭看了，你走不了，没打算走，都走了我都不走，下贼，你甭撒狠啊！一会儿我就给你拿着龙。我把这发条给你紧紧，俩斗上嘴了。 您刚才说得了，什么主意？什么主意？咱不说了吧？杨五爷偷皇上的，王爷又偷杨五爷的，咱这么办行不行？二位，一个护碑，一个倒碑，咱们再偷一回，赌一个输赢，论一个高低。这话一说，大家伙一听，死五爹这主意不错呀，这可有的瞧。本家没同意呢，大伙先喊好，众位英雄，大家伙齐声喊喝，好啊，嘿，来着了。杨五爷进皇宫盗宝，谁瞧见了？没看见呀、啊。呜呼，王家店神偷王不厌，偷杨香武，谁瞧见了？没瞧见呢。对呀、啊，赶上了，借着周大寨主过生日，咱们来个二道九龙杯。对，一个护杯，一个倒杯，让他们俩再偷一回。我们同意，大伙儿鼓掌，举手表决。大伙儿都鼓掌。杨香武、王不厌一听，嘿，要得，这吴老头给我们俩出难题儿，一护杯一倒杯，这要偷不来或者说看不住，这前面的可就白提了，就看这回的丢人现眼就在这儿。这俩人你别看都很有自信，但是这话冷不丁这么一听啊，也有点犯愣。王不厌心里话说，和这老头出这主意，这不要我命吗？杨香武一听，武大爷好，一个护杯一个倒杯，我护杯，你让他把杯给我，他再偷我一回我服。王不厌你把杯给我。王不厌心里话，你拿我当三岁孩子了，我把杯给你，你还护杯啊？你得意安了你。这杯不能给你，我护杯你倒杯吧。黄三代周应龙一听高啊，尤其周应龙，王不厌有什么样的手段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山上这么些人瞪眼看着这杯还看不住吗？不错，杨香武进宫倒杯，王不厌偷杨香武，那都是在本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要明知道你要偷我这杯，还能让你给偷了去吗？谁要准知道这位要偷我，我还不看着点我这东西？哪么我老在手里攥着，搁我这兜里揣着，我不拿出来，你怎么顺我身上拿走啊？周应龙一听先乐意，好，要丢丢王不厌的脸，丢不着我周应龙的脸，与我紫霞山庄没干系，怎么算输怎么算赢呢？黄三太一听，是啊，吴建章不慌不忙，咱们这样定一个时限，在一定时限内让王不厌王爷护碑，杨五爷倒碑，咱可说明白了，许偷许盗，可不许抢不许赖。在这期间，王爷您找个地方就看着这碑，您设法偷到手，江湖上一切下三滥的手段不许使，什么蒙汗药啊、追魂香啊，这些个杨五爷不能用，完全凭你们门户当中的绝技把这个碑偷盗到手中。倘若您能在一定时间内把这碑给偷到手里头了，这样周大寨主您就算把碑还给黄杨二位，让他们回北京打官司，可是二位得化付前言，把隐贤山、紫霞庄、金翅大鹏、周某以及山上这些弟兄今天得逢此事的人给摘干净了。倘若在一定时限内这个碑您倒不回来，那么这小官司您自己认倒霉， 上北京打去，打这儿说这碑跟你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留在紫霞庄也好，让王伯彦带走也罢，官司还是你们自己打，不许再调兵遣将前来剿山灭战。这个事儿这么办，二位看认同吗？周应龙一琢磨，我得问清楚了。我说啊，王爷，周大寨主，这碑我要找个地方，你进去看着他，你琢磨杨香武能偷得了你吗？拉牢。我偷他行，他偷我可偷不了，绝没那事儿。就不知道您山上有没有稳妥的地方？有一处所在。哎，那咱们答应他，答应他可是答应他。问他多长时间？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呢，48年可不行。我这就50了，我小100的人，我哆了哆嗦，我看得住这碑吗？问他几天？天数多不了，他们摆天线，100天不到，皇上就把他宰了。哎，我说，武大爷，那您提出这个主意来，我倒是同意。我山上众位弟兄恐怕也没有什么意见。那么我问问，咱们这个时限是多长时间呢？好，我问问杨五爷跟黄三爷、黄杨二位，你们看多长时间能够？黄三太一琢磨，先别提多长时间了，杨香武，你能不能在一定时限内把这碑倒出来了？我说杨香武，我的兄弟，咱们的身家性命可都在你身上呢，人家提出来护碑让你倒碑，这个碑倒得来倒不来呀？杨香武一听一捋，这小燕尾狐，我的三哥呀，务必要把碑倒到手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不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漳州武建章提出来一个解决此事的办法，就是让王伯彦护碑，杨香武倒碑。怎么倒怎么护是你们俩的事儿，现在说一个时间，以几日为限。黄三太心里没底啊，黄三太现在是焦头烂额，所恨者非别，恨的就是杨香武。杨香武，你跟我斗什么气儿啊？跟我斗气儿进皇宫偷东西，这本身与我这金头马快可就不利。再何况倒完碑你倒看好了， 又让人家也猫了去了。现在咱们来到了紫霞庄，处处被动，处于下风。黄三泰在江湖上叱咤一生，净说上句儿，没说过下句儿。他没吃过这扁子呀，他又恨王不厌，王不厌的王不厌，你偷谁不行啊？单偷杨千武，偷完了你倒拿着，你干嘛送给周应龙啊？分明是恨我不死啊，要置我于死地。第三个恨的就是周应龙，周应龙，你是一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打量黄三爷我不知道呢，你是窦尔敦的师哥，窦尔敦是你师弟，想当初李家店我彪打窦尔敦，窦尔敦气走李家店，占据口外十二连环套，时刻打算找我报仇，他的能为又不够，不敢拍门找我来，那么你的能为也不够，你也不敢拍门找我来，今天真得说是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三爷一步走短了，小辫子落到你们手里头，你们是抓住不放，倒了霉的王不厌把杯献于你，我是苦苦哀求，好话说尽，颜面扫地就应当把杯把还于我才是道理，一而再再而三，推三阻四，讲武论打，仰仗你的山高势险，喽啰众多，你欺我黄三太特甚呢、啊？四恨我见章，你个老杂毛，你儿子跟我儿子拜把兄弟，咱们是亲家，看在这个儿女亲家的份上，你应当向着我呀，你不是老大哥吗？你就跟周应龙说，兄弟把杯给人黄三太不就完了吗？怎么又生出这么一主意来？主意是不错，让我也看到一线希望，可万一杨千武要倒不出来呢？别看大内高手如云，防范甚严，但是一是相武有能耐，二他们大意失荆州，他们也没想到有人敢进攻盗宝，一时机缘巧合，这杯才倒出来。这紫霞山庄能人太多了，真要说找个地方，王不厌攥着这杯，天天不错眼珠看着他，他才派重兵把守，老了也倒不出来呀。事不见当出这主意，明着是一碗水端平了，暗含着与我不利呀，心里边恨大伙儿，嘴上问杨江武，江武啊，你我是孩童皮仇，总绝之交，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黄三泰就是你杨江武，你杨湘武就是我黄三泰，到如今一个绳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可也蹦不了我，我的身家性命就托付在小五你的身上，这杯你倒得来吗？杨湘武一听，知道黄三泰是什么人，有苦说不出来呀、啊，就冲你黄三太问我这句话，我就应当告诉你我倒不出来，你活该，我没那能耐，谁能倒你找谁去，说当初进宫倒宝谁，我皇上急了宰谁，宰我，你是金头玉马快，你把我捆上走，送走，见着皇上就提杨湘武，别提人家周应龙，你就知道你没来过尹先生，你办得出这漂亮事儿来吗？可是又一琢磨，一块长起来的老弟兄，到现在为世所挤，也是当初他办龙衣会，我的心眼小了点，为跟他怄这一口气，我把杯倒出来就为逗他，到如今两鬓斑白， 年近花甲，

是耳顺之人，应该在家纳享清福，孩子徒弟们膝下承欢，享此天伦之乐。又焉知道跟随相无我，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至在隐贤山紫霞庄内，得见金翅大鹏周应龙，处处处于下风，看起来黄三哥是真真可怜，一生为名利二字所累，他没瞧透啊。得了，事由我起，我自然要一力承担，抱拳拱手，众位英雄听真。黄三哥，既然是武大哥把这话说到这份上了，让王飞燕盯着，必然我要把杯得到手中，咱们赢了。黄三代一瞧，好吧，知道杨香武的脾气，说到做到，可这事儿太难，心里边暗暗打算，万一要到不来，也得想办法全身出山，到那时浙江提督府去请大令，调动人马平山剿战，哪怕让这九龙碑跟这山玉石俱焚，我也不能让这帮人活着出山呐。想到这儿微微点头，好兄弟，三哥信你这一回。武大哥，周寨主，我等应有闻。嗯，好，咱们几天合适？心头大老虎贾明带头嚷嚷：“九日宴，啥月？我们是100天的线，9天之内到了，10天绝对送北京去了。九十天，大家伙说好不好？除了他一人，一个鼓掌都没有。”连他兄弟贾亮都不符合。我说大哥您坐下行不行？您这人怎么不搅闷呢？不嫌寒碜？哦，那看呗，这偷呗，90天仨月，咱们这么些人，好几百人在人山上等着这信儿，干嘛呢？连续剧。老太太裹酒布，又抽又长，您坐下吧，大哥。以前这咱们得向着小五啊，那90天不行，许我漫天要，许你们坐地还呢。来，咱们拆着拆着，少算2天，88天半，怎么样？李先生一听，呵，免了1天半。嗯，我说贾爷，您再回回手怎么样？还回回手？86天，零40天。好，这您这玩意儿啊，争斤短两，没有说论几十天的，我们等不得。那你们说多少天呢？你非问我们，你要依着我们，怎么也得80来天。王不厌，你看几天合适？王不厌心里话说：一个时辰吧。一个时辰之内，他要偷不走，就算吹了。可是他能跟贾明似的呢？就说不嫌害臊，也不能说出来。他伸出手来了，大伙儿一瞧，1个月呀！啊，不，1个月大伙儿也等不了啊！我也没那么大能耐，杨香武的能为太高，琢磨我1个月这杯还琢磨不走。多，还得少点。大伙儿一瞧，您说几天呢？这么办吧，大伙儿也来了回子了，我王不厌也豁出去了。嗯，大寨主、武大哥、黄三爷、杨五爷，这杯交到我王不厌手里头，我看他10天。10天之内，你要顺我手把这杯偷走了，我王不厌心服口服，这场官司王不厌替你们打了。大伙一听，好啊，王爷好啊，够意思。杨香武一听，慢点，哪有时间等你10天8日的？叫我看3天。好，黄三太一听疯了，10天我们大伙儿还嫌少呢。

是我说的不真的，你吐字不真呢，你是真兔子呀。我告诉你黄三哥，我说的多清楚，一二三，三天，打今天算起，今天晚上，明天一白天一晚上，后天一白天一晚上，在天亮到了，杯拿到手，把杯咱们拿下，咱一天云彩满散，也没有谁家尹先生什么事。王不厌，你得辛苦辛苦，跟我北京打趟小官司去，这杯咱俩把铁的哥摘出去，算咱俩偷的。哎，行啊，没问题，我一人打都行。三天之内你要偷不出来怎么办？三天之内只要天一亮，杨五爷这杯到不了我的手。王伯爷当着大家伙趴地上磕头，我算你徒弟，大贼魔这门不认了，我跟你学，这官司我打了。哎呦，那我可得不上你什么计了。拜完我你就死去呀，我这就算你徒弟了是怎么的？就三天，谁说也不行了。他跟王不厌定好，大伙儿说什么呀？王不厌这活也上来了，周寨主走，拿着这杯带着大家伙找地方。我就不信顺我眼皮子底下他能把这东西给偷走，有好地方吗？周应龙看了看小诸葛洪天锦，洪天锦一琢磨，还甭说王不厌看，我身上有这么一地方，这地方不用王不厌，随便找个带胳膊带腿会喘气儿的，杨香武这杯呀、啊、他也偷不走。不许使蒙汗药，不许使用返魂香，不许使用暗器，不许耍赖，不许嚼额，不许明夺明抢，全凭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啊。你可偷不走，大哥。洪天锦就在周应龙的耳畔边耳语几句，周应龙这么一听，此处甚佳，众位英雄随我来。大家伙呼啦往起这么一站，跟着全出来了，两边人都得瞧瞧这东西搁哪。周应龙把这杯拿在手里边，带着大家伙奔后山。后山有一楼叫隐逸楼，这楼底下呀有一石头屋子，大家伙拿手，周应龙拿手一指，大家伙看，就这儿。杨香武一瞅这屋子，俩眼就泛直，搁这里头。王不厌一瞅这屋子，嘿，山上还有这么个好地方呢，我就这儿了，我就这儿了，我就这儿了，就这儿。杨五爷得罪啊，我打上山比您早来好几天，可是没踩过到，为什么？八个人看着我，我真不知道他们山上还有这么一地方呢。知道不知道无所谓，你不也投回剑，我也投回剑。哎，时也命也运也。王不厌，王不厌，要我看碑你倒碑，我也得找这么一地方，绝了。我说周大寨主，这地方在你们山上是干嘛用的呀？那一石头屋子，我这不呵，天生就为了搁这杯用的吧？你算准了，我要上山了。你算准了，我们要打这赌了。周应龙都乐了，暗赞洪天锦脑筋快，把这地儿会想起来的，我都一时没想到这儿。得了，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杨五爷，那没办法。您跟王不厌已经把赌给打了，现在要说不算还来点不？没什么不算，王不厌进坛来，你我对击三掌，啪！

0: 两个人对击三掌，把这个赌打定了。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的
5: 家
6: 电
5: 下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
7: 的家
8: 电耗
7: 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道，
6: 不有谁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击掌打赌，武建章出的主意，王不要护杯，杨香武倒杯，两个人定好了三天三宿，这个杯倒成了，杨香武把杯拿走，这个杯倒不成，杨香武黄三代空手下山，自己想主意打官司。可杯搁在那儿，王不厌在哪儿看杯啊？大家伙来到后山隐逸楼下边有石头屋子，说了半天这石头屋子什么样。好，这石头屋子全都是七尺多长，

尺多宽、两尺厚的大石条，大青石条垒的这间屋子，圆顶子。屋子呢有个铁门，石头屋子小铁门，这铁门啊也就是一尺七八，不到两尺宽，高下呢也就是四尺。你要大个子把这小铁门打开，得蹲着侧着身往里进，才能进到那屋子里头。这个铁门上头有个小铁窗户，都是大拇哥这么大的铁条，一共是这么七八根，您琢磨琢磨，一共这么宽的门，当初这边的这窗户也就这么宽，七八根这么憨的条，就有一点小缝，屋里头能看见外头，外头看不见屋里头，但这小铁窗户能打开，屋外头能往里递东西，里边要插上你也砸不开。说这间石头屋子进不去，要想进也能进去，可你要想让里边人不知道太难了。怎么在这石头屋子外头整个有一铁网罩子，把这石头屋子给罩上，这铁网啊每一个网眼儿，小拳头不是我的大拳头，小孩的拳头过不去，大人那手也就下俩手指头，那么这网眼上面还挂着铃铛，都是这么大个蜂窝铜的铃铛，这整个铁网是108颗分五面挂着铜铃铛，甭说来人，你就是有一只鸟撂在这网上，哗楞哗楞铃铛响，小猫小狗打这一过，打算往上一窜，铃铛就响，屋里头就知道了。杨小五看别的不傻，就看这铁网铜铃都翻了。周寨主，您说实话，您这石头屋子是干嘛用的呀？您这石头屋子这么厚的大条石垒这么一屋子，也不菜窖啊，这干嘛用的？这睡觉也不行啊，小铁门小铁窗户那么严实，外边还弄一圈铜铃铛，这怎么意思？铁飞龙一听，杨五爷，五大哥，杨黄三爷，众位英雄，提起这间屋子来，哎，当初有用，这间屋子是我师父住的，我自幼来到内陆，我到了这儿之后，白水湖进来，我就跟我师父练武，包括窦尔敦，他练武也是在我白水湖，我们是同堂学艺，后来他一城下山，我老师也走了，当初我老师在山上的时候就住这座隐逸楼，他要想练功就在这屋子里练。你老师练什么功？练静功。这间屋子密不透风，老爷子在里边闭关打坐，这铜铃铛对人干扰最大，真要说外边一刮大风一下大雨，当时铃声大作，这人静不下心来。老爷子是静中取动，动中取静，特意让我造了这么一间石头屋子，一进去就是七七49天，在山上这些年每年要闭关3次。大伙儿一听，原来如此，这里头唯有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和铁飞龙大概明白这是个什么功，因为铁飞龙随着白云道长练过内功，知道参禅打坐静修练气这个很难，你静不下来不行，怕受干扰，
特意的让弄这铜铃的，这人功夫可就不小了。派几位主要的人物跟着来到了石室之内，一看这屋啊太简陋了，这屋子里头什么没有，有一个大桌子，有这么两把椅子，有这么一个蒲团，也没有床。这屋子里头呢也没有灯，黢黑，外边有人打着火把进来，照了半天连个插火把瓣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呢？这屋子里头空气太稀薄了，这人在里头能活着都很难，就凭那小铁窗户透气。另外呢，要点蜡呀点火，它没有空气它不着。那位老先生在里边练功的时候呢，他不需要点灯，他进去这40多天呢都黑的，他也不怕。王不厌一看，周寨主不算了，这地儿我待不了，我得闷死这里头，这3天我就不出来了啊，不出来了，不出来我不死在这里头了吗？你别忙，你们要真说好了这屋行，到时候当着大家伙把东西封在箱子里边，把箱子抬到这屋，您在屋子里头吃喝拉撒睡我都给您准备好了，不用睡，不用，不就3天3宿吗？我不睡，你放心，我就不错眼珠瞅着我这东西，省得他给我得了去。吃的喝的得来点好的，我山上伙食怎么样？不错，而且伺候周到，每天8个人伺候一人，要能找俩跟我聊天那不成，护卫不能有那么些人，就您一位，哎，可以。净桶呢，净桶也给您都搁到屋子里头，这3天我就屋了吃屋了拉呀，头2天还行，最后1天我还吃这假东西去嘛。那您就憋着，您头2天您别拉，最后1天了您实在憋不住您再拉。呵，我这应打受罪，行，我认了，你得给我在屋子里弄个亮啊，要不我一人多瘆得慌啊。您是贼还怕瘆得慌？这话是那么说，可是你要来个灯点点亮，我能看会儿书不是？呦呦呦，您还看书呢？好好好，到时候给您弄个油灯，您要嫌闷的话您把小窗户打开，这里的一过分灯也能亮了，您也就啊新鲜新鲜。是是是，这行，这屋挺好，我就这屋了。哎呀，铁网铜铃的太好了。杨五爷您看怎么样？杨香武一瞧，这地方没法偷啊，各位我上去瞅瞅行，您上去吧。杨香武纵身行飞上了铁网，拿手一扒这铁网，这网上这笼子哗楞哗楞哗楞哗楞这么一响，震心呐！这个王不厌还能听不见吗？倒了血没了，接着这网把自己的小片刀拿出来捅了捅这房顶子。杨香武高兴了，怎么灌浆的非常之坚固，太好了。得说坚固怎么倒好啊，这一样拿真要说下刀啊，一抠啊一撬，撬一大块越结实的房顶子，撬不动是撬不动，只要一撬动一下就一整块，就怕那个核桃酥的墙，一点一点抠吃，抠吃1天不见得抠吃一动，他四周围跟当间都不挨着，得一点一点往外倒土，太麻烦。杨五爷一瞅这坚硬的房顶子倒乐了，嗯，行，有点门。刹那之间想一个主意，放回来了。周应龙一看这地儿行吗？行，走，大家伙又回头了，纷然落座。来人，把箱子拿过来，把这杯包好了，搁在一锦匣里头，当着大家伙把箱子打开，把这锦匣放到大箱子里头，
多大的箱子？就有我这张书桌这么大，一大躺箱。这个躺箱

武建章横着把自己的名字这么一写，这边是武跟这建的这半拉，这边是章跟建的这半拉，这是个齐份章，把这个一人一条干将的这锁这十字这么一贴，杨香武跟王伯彦俩人围这箱子这么一转，一敲这箱子四面，让人搬起来敲了敲底儿，非常之结实，把箱子往这一搁，哎，杨香武王伯彦你们俩都在这待着，我让我的人去送箱子去，派人给看起来，把箱子送走，送到石头屋子去，大家伙儿喝酒，不从明天清晨开始算吗？一天一宿，一天一宿，一天一宿，第四天天亮找钱，那今天晚上大伙儿还要畅饮开怀。吴建章一看，好，主意是我出的，既然大伙儿都决定这么办了，那么我倡议大伙儿给大寨主敬酒，明天一整天王伯彦互杯，杨香武倒杯，打个大伙儿前山怎么办呢？来的朋友太多了，受礼一时都未得谢，明天一整天咱们是献寿礼给大寨主暖寿，第二天一整天咱们是正日子，跟大寨主从早喝到晚，咱们大伙儿给大寨主贺寿，第三一天不管杨香武倒得出来倒不出来，咱们大家伙儿都在群贤馆这等着，两方面派出人来，咱们大家伙儿猜拳行令，大家伙儿文字游戏，高谈阔论是不醉不休，众位英雄轰然叫好，王伯彦左手是杯，右手是壶，这酒杯太小，给我换个大碗，有人拿回大碗来，王伯彦拿这酒壶找这大碗里，哗，满满斟一碗酒，我要挨个敬太麻烦了，为我这点事儿啊，大家伙可受累了，这么的，我拿着这碗酒啊转这么一圈，走到谁跟前儿咱们碰一下，最后我把这碗酒干了，因为什么，我从明天早晨就关禁闭了，一过今天子时咱们开始算账，这里边三天出不来，我想念大家伙儿，一人关小黑屋，那叫小号啊，那叫多难受啊，得了，大家伙儿咱们都敬一杯，捧着这杯走到红旗李煜跟前了，这位是李英雄吧，不敢当，干，一抱拳一拱手这么一干，就走到凤凰张七跟前，您是张七张茂龙七爷吧，不敢，王老义士，干，挨个往下走，他这一圈转悠完了，最后走到了欧阳德跟前，瞒着欧阳德可也是神偷，端着这大烟袋一瞅，王伯彦过来没等他近身，拿这大烟袋冲他这大海碗呢往前就这么一杵，王伯彦把这碗酒往后这么一撤，一伸自己的右手，再瞅欧阳德大烟袋往回这么一滑，那要碰上就得烫一溜燎泡，伸自己的左手往前一伸，王伯彦把这左手撤回来，把大碗照着他这只左手这么一戳，欧阳德往回伸自己左手，俩人就跟拉锯一样唰唰唰，当时就是四五下，大伙儿瞅着俩人就跟那提线木偶似的，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回事，猛然间就听见王伯彦大喊一声，了不得了，好厉害的欧阳德。

0: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3: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上回书说到王不厌要护碑，杨香武要盗碑，这个赌打了，事定好了，回到了前山群贤馆大天棚底下，压压叉叉都是人，大家伙一看这些个人物全都回来了，高兴，这一吃一喝，杨香武要敬酒，转这么一圈，几十位敬过来，最后走的欧阳德这俩人这么一推来换去，一过手，王不厌说了一声了不得了，好厉害的欧阳德。怎么，欧阳德防着他呢？这一碗酒没喝，转这么一圈，王不厌可就下了手了，把这碗酒往这一搁，大伙儿一瞧不让啊，哎，王不厌，你敬大伙儿都喝了，你应当一人敬一碗，我们不好意思灌你，一会儿你还得看杯呢，你得护着你那宝贝，那你这碗你得喝了啊。我先不喝。王不厌呢，觉得酒席宴前没意思，我呢想给大伙儿变个小魔术，变个戏法儿。各位上眼瞧，把这碗酒往这一搁，伸手上怀里摸，摸了半天，大伙儿也不知道他摸什么，什么戏法啊？一伸手，从怀里边拿出一个铁莲子来，这大伙儿认得吗？大伙儿一瞅，铁莲子就是一个铁球，这是一种暗器。这什么戏法？你从你自己身上拿出来，这有什么呀？你瞧，这不是我的，哪位认识？哪位说说？铁飞龙一瞧，我的吧？哎，王贵啊，这铁莲子是我的，对，就是飞龙大哥您的，哈哈哈哈，啊，桌子一个单摆福哥，谢话了，谢话了，一阵响。又摸出一样来，这么长一把攮子，你说在他这里搁着也不扎他，没撬，光一把攮子，头了五寸长的刀苗子，后头三寸多不到四寸的刀把，这把攮子在手里边一举，这是谁的？就听见凤凰张七用手一捂自己这空刀鞘，呦，刀鞘在，刀没了，把这刀鞘往下一摘，这个挂在这儿，不算大兵的，也不算暗器，这个半文半武，挂着位好看，就跟文人也挂佩剑似的。这把小佩刀拿下来，一举这空刀鞘，行啊，王不厌，好快的手啊！刀着我的，我服。杨香武一瞧，真应了那句话，贼不走空啊！他敬回酒，转悠一圈，他偷大伙儿，得了，这刀一会儿您拿走啊！三百福哥往这一搁。

纸画的，这是谁的？这是谁的？这是谁的？这是谁的？哎呦，真跟变戏法似的，哪样拿出来都有人认，而且认东西这些位都是高手啊。醉墨拉脸拿出这么一只金镖来，这是谁的？打他头一个铁莲子，第二把脑子铁飞龙跟凤凰张七张茂龙认的时候，黄三太就摸自己这镖，呦，三只金镖短一只，好厉害的王伯彦呐！他是把镖拿走了，他要不拿走，噗，给我一下子我就挨着了，防不胜防啊！黄三太害臊啊，扑哧先乐。王伯彦呢？王伯彦呢？使金镖的还有谁呀、啊？就是我黄三太，你的手真快，把我们大伙都给偷了。他得拽着大伙，他不拽着大伙，他脸上寒碜。你把我们大伙都给偷了，哎，不能那么说，就是大皮袄我没偷了。要不我说欧阳德厉害呢？欧阳德端着烟袋，乌鸦彼此彼此，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好说好说。俩人一瞧，贼见贼一哈腰，这劲儿又来了，俩人又客气上了。欧阳德要偷他，他要偷欧阳德，两个人大烟袋跟那大海碗过来过去，扰人的眼目，底下那两只手打了半天架，谁也没偷成谁，两根功力匹敌，两个人呢打个平手。除了大皮袄没偷，剩下差不多的，我多少都留了点小纪念。一会儿大伙儿把自己的暗器兵刃都拿走。话音未落，就听有一人大喊一声：“王威啊，也未必吧，你也敬我酒了，你就没偷着我的东西？哎，也不是金头大老虎假爷我吹牛，就凭你王伯彦呐，你也偷不了我。”大伙儿一听，搭话者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金头大老虎假名。假爷，您没丢东西？哎，没有。您怎么不丢东西？您比他还高？不是，我不带钱。一伸手把杵给摘下来了，这东西忒沉，他偷走我也搅得出来，所以他不偷，把这杵往边一搁。跟你们说实话吧，贾爷出门身上没带过东西，我也不会抽烟，不用带烟盒子，我也不用花钱，走到哪儿吃完我也不给钱，就是抓吃抓喝呀，身上从来不带零钱，我也不好玩东西，人家有啊带个玩意儿，什么冰冷盒子、鼻烟壶啊，啊烟碟药碟啊，带着这个小玩意儿，人家都会打暗器，我也不打暗器，我有浑身的横量，我的能耐他横抽不了吧。我说啊，刚才你也敬我酒了，我就没偷东西，我就没丢。我说啊，这回你栽了吧，你告诉说除了大皮袄都偷了，你偷我什么了？假呀，小矬胖子摇头晃脑，他撇唇咧嘴这么一吹，大伙儿一瞧还真是，大伙儿都了解贾明，贾爷出门什么都不带，除了这个一字冰铁，这杵什么都不带。大伙儿一瞧，王伯彦栽了，你要不说除了大皮袄都偷了，好下台阶儿。
王变乐，假呀，还真是。到您跟前我费了劲了，别人身上东西都我都拿不过来，偷哪样我都舍不得放下，有一位我拿两样的，唯独到您这儿任玩没有，您那杵又忒沉，故而没拿，输了吧？哎，也未必。您瞧瞧，这是什么？稀里哗啦在兜里边找，半天摸出一样东西来，二拇指一夹，大伙儿一瞧，看不清楚，他在手里夹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贾明眼可就直了，嗯。他兄弟贾亮一瞧乐了，黄三代杨香武铁飞龙孟金龙胡景春跟他一块长起来的，大伙儿全捂嘴，哎呦，明儿哎，大老虎你可现眼现到家了。喂，那位说王不厌手拿一什么呀？拿一纸钱儿。这纸钱儿啊，是顺治年的纸钱儿。康熙在位都50年了，这纸钱儿怎么是顺治年的呢？这是贾明落草的时候，过百岁那会儿，就100天的时候，贾七奶奶。川原宴的贾丁九是消心大王，七奶奶呢看着贾明好玩，生一大白胖小子，一家子高兴，七奶奶在他胎毛上胎发那小坠根上啊，拴了这么一顺着钱，贾七爷还问你拴他干嘛呀？哎，这撮毛不许剃，保佑孩子长命百岁，以后老有钱花，你甭管。可剃头的时候呢，前边这四面都剃，就这坠根不剃。可自从这纸钱啊带着贾明这胎毛上，从100天时候带上到今儿没摘过，这是老娘亲手给拴的。跟贾明一块长起来的人，大伙儿能不知道吗？贾亮是他亲兄弟，能不知道吗？小的时候还老磨老太太呢，妈呀，我哥哥有钱，您怎么不给我来个钱呢？老太太说，嗨，那会儿我一时兴起，你哥哥小的时候100天才那么大，我给拴一个，你都这么大了还拴呢，多寒碜呢，甭拴了，就没给贾亮拴。大伙儿都知道这个贾苗岁数大了，头了就不剃也有点谢了，后边头发还挺好，他把后头啊这辫子最后辫梢这儿连这钱一块儿这么一拴，这么一拢在后边，小辫不长，他大辫子年轻的时候他能盘过来，那这坠根这钱呢在后边搭楞着，这辫子在脖子上盘着，现在岁数大了就一小辫就都捆在一块儿了。王不厌不知不觉愣把这钱儿给偷了去了，贾明一看这钱儿动心呐，老太太给拴50多年在我脑袋上，愣给我摘了去了，他拿手这么一摸，哎呦我的妈呀，为什么这撮毛还在？他怕王不厌呢摘钱儿摘不了，干脆索性咔哧连这撮头发都给绞了去，那可缺了，这胎毛动不得呀，回去怎么见老太太？老太太还活着呢，贾七奶奶要回去一瞅，这钱跟这撮头发没了，老太太能死过去。他一摸这撮毛还在，脸上那么一红，嘿嘿嘿，真高。我说王辉啊，这钱拴在这上头50多年解不下来，都长死了的，你怎么给摘下来的？我有我的办法，是您的不是，是我的。各位各位，刚才算我白说啊，
这贾玲就这点好拉得下来。你说刚才摇头晃脑撇唇咧嘴那劲头能把谁挤得死，这会儿人家把钱拿出来，他输嘴输得也快。我刚才说错了，除了欧阳德全偷了。

0: 那钱就是我的。高，他还真服，大伙儿是哄堂大笑啊。我说小五，哎，怎么的，贾明？你可够悬的啊！
1: 你就别给我勒瓜了，你就，我这就一脑门子官司。
0: 是啊，
1: 你要偷一般人还行啊，这王不厌比你还明白呢。
0: 你就说这我不爱听，哎，不爱听你也得听。偷他可不好偷啊，投了那个石头屋子，那铁网铜铃铛，那怎么办呢？我这不正发愁呢吗？我跟你说。我给你推荐个人，谁呀？大烟袋、皮袄、蛮子，这块臭豆腐行。你们俩人啊，哎，这回是一笔脸出气了。只要他肯帮忙，我估计你有戏。嗯，我也就找他。得了，你发挥你的特长吧。
1: 我什么特长？
0: 我要打算偷这王伯爷，可不能让人紧盯着我。
1: 嗯，
0: 怎么样？这前山我可就交给你了。
1: 干嘛？
0: 货郎啊！你最大的能耐就是货郎啊，搅和的他们这前山呐，乱七八糟，顾不过面来。你是放火点他的房子呀，你还是干什么？那我就不管了，反正把注意力都扯到前山来，我后山好下手啊。
1: 哦，
0: 对，错了，那我行。行嘞，你看我怎么霍楞的。
1: 那你怎么霍楞？
0: 我霍楞不起来，我车和他们俩霍楞，他拿手一指孟金龙跟铁飞龙，这俩都属炮仗的，一点就着。我一车和这俩一会儿就得霍楞起来。嗯，我可托付你了，教我。来，大伙儿领东西。他领着大伙儿过去领东西，别人谁好意思的过去？连黄三代也不好，真想过去把镖赶紧带起来呀、啊！拉不下脸来，贾明拉不下脸来，贾明往这桌子跟前一站，过来，失物招领，把这给我拴上，三哥这是你的，老七这是你的，特啪一分。大伙儿借着他这好下台阶，把自己东西带起来，都冲王不厌抱拳拱手。王爷真服，周应龙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王不厌有这个样的本领，还愁护不了这杯吗？好，就请您满饮此杯。王不厌一端这碗，墩墩墩墩墩，啪，把杯往地上一摔。大寨主，王不厌可给您拜完寿了。来呀！派我进石头屋子，送我。这山上派人把王伯彦、杨香武领到后山。杨香武瞅着他，进去了，等着五爷您。进屋一瞧，桌上酒菜都摆好了，这边有净桶，预备俩，一个大便的，一小便的。俩马桶搁好了，在犄角堆着，大箱子在屋子正当间摆着。一看小灯儿也给点上了，王便去过俩眼看了看封条，行，贴得挺结实，这算行了。您忙您的吧，把铁门咣当这么一关，咔哧咔哧咔哧咔哧，铁销子真不少。小窗户打开了，一看杨香武还在外边呢。杨五爷甭愣着了，想主意去不？咣当唰，小铁窗户关上了。杨香武捏呆呆正磕磕站在石头屋子外头，叫一筹莫展。哎呀呀，我是怎样前来倒杯？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

0: 风车晃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王不厌把这碑当众搁在大箱子里头，贴上封条，放在石屋子里头，自己来到石屋子里头，单等杨香武到碑。杨香武回到了前山，一看正在酒酣之时，暗含着由后山往前山走的时候，一看人家山上放的山岩可不少，明哨暗哨流动哨，暗含着都有人监视石头屋子，有人监视杨香武。杨香武来到前山，巍然一抱拳，周寨主，武大哥，既然命我倒背，我可就想主意去了。那么哥几个别喝了，酒多了误事，咱们也商量商量咱们的事儿吧。好吧，周应龙这才派人把大家伙领到客房各自休息，不提别人，单说黄三太、杨祥武等人凑在一起，大伙是议论纷纷。小五怎么偷啊？这您甭管，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欧阳德得跟我走，想欧阳德是我师父大贼魔、二贼魔的亲传，他就不跟着我去，别人也疑惑他这里有他，所以他得跟我一块儿帮忙，好倒这杯。别人呢？别人谁也动不了，你们都得在前山支应着，帮我还得打个接应。金头大老虎贾明一听，对，咱们大家伙啊，得想主意，吸引前山的注意力。哎，我就负责喝冷，我喝冷起来，你们大伙是各展其能，听见没有？大伙一听，对，反正这一腔的热血得洒在山上。我把这几个孩子带走，贺天宝、武天球、普天雕、黄天霸，这四个孩子岁数也小，没人重视，他们可能起到大用。好，四个孩子归你调配，剩下人你们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仰仗诸位哥哥兄弟。小五请好，瞧你怎么倒杯。得嘞，大家伙全都回屋，就剩下杨香武跟欧阳德还有这四个孩子。杨香武、欧阳德两个人是窃窃私语，比比画画，有的时候还拿张纸，两个人拿笔在这纸上那么一画，也不知道俩人画的什么，戳戳点点，比比画画，四个小孩也看不懂。画完之后，就手把纸这么一烧，把这个灰儿搁在痰桶里头，把茶水往上这么一淹，毁灭证据，这才把四个小孩叫到切近，你们。

0: 四个孩子都聪明机灵，跟着我们哥俩要如此这样这样如此。那三个孩子搁一边，单说黄天霸一听，嘿，这小孩人小鬼大，我这杨五叔真有能耐，您放心，我们保证干办得来，难为你们几个孩子这岁数，这样这样都安排好了。杨香武啊奔后山了，到后山一瞧啊，石头屋子切近有一队喽啰兵，手拄着火把，拿着家伙跟这儿正站岗。杨武也来了，几位辛苦，杨武也辛苦，干嘛呢？值班站岗。嗯，哎呀，我这背头不疼，怎么你们值班站岗，我当着你们面怎么下手啊？我们职责所在，有管你们的没有？有头目，去把头目给我找来，把头目找来。小头目过来给请安，好。杨五爷，嗯，贵姓？掌柜，姓刘。哦，刘兄弟，哎呀，不敢，您是老前辈，把这岗撤了怎么样？撤了我可没有这权利，我们就负责管这段。那你们这看着我怎么偷东西，定三天，他这屋里看着杯，你们看着我，这不成体统啊。哎，那不成，职责所在，反正不许用蒙汗药，不许用返魂香，不许使暗器，不许耍赖，你也不许打我们。我们已经得到上面的命令了，跟着站岗，这手火把，这手家伙，身上什么都不带，什么零钱乱七八糟的，自从王不厌一上山就都埋起来了。有听说您跟欧阳老前辈都在山上呢，我们山上你别看人多，万事来人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哎呀，那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撤我怎么下手那是您的事儿，您想主意，这正矫情的呢。杨香武就听着身后弹嗖一声，嗯，哼，回头这么一瞧，有这么一队人打着灯笼正从远处往前走，借灯光瞧得非常清楚，正当中正是大寨主周应龙，身后跟的是小诸葛洪天锦，带着一队人巡山打此经过。杨五爷过去一把给拦住了，站住，什么事？五爷，我倒杯啊！您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倒杯？对呀，我不明目张胆也不行啊！你山上弄这么些个山眼，这儿有这么些喽啰兵看着，我怎么偷啊？其他的地方你好好看看，把没守的地方守守，这石头屋子跟前儿不能设岗，你要设了岗，我怎么下手啊？偷东西偷东西吗？嗯，说的也对，天锦你看呢，好，赌的就是输赢，看看你跟王不厌到底谁能耐大。说良心话，杨五爷，我和我们大哥好奇心也很重，总要看看杨五爷您的手段，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岗给您下了。小刘你过来，这姓刘的头目过来，大寨主，军师寨主，嗯，带着你的弟兄们歇着去吧，这两天是寨主的好日子，每人多开饷，多给酒肉吃，多谢大寨主。杨五爷您看看，这不就完了吗？有我们寨主哥哥一句话，我这岗就算撤了。走吧哥几个。大家伙转身行刚要走，杨五爷喊了一声，且慢，周应龙、洪天锦，咱们光棍耍到底，要撤给我撤全了，这不当着您面已经撤了吗？不对，杨香武蹭蹭蹭几纵行来到假山这儿，拿脚一蹬，一块山石烫一下，这山石开了，露出一洞，这洞里边有个门，把人给我叫出来。杨香武是干什么的？洪天锦乐了，好厉害的杨香武，当当当一敲门，里边有人应了，哎，干嘛的？没到换岗的，我是洪天锦。哟，军师哥哥，

来，里边人呼噜呼都出来了，里边一共是仨人，大寨主也在呢，把岗撤了吧。啊，这儿可撤不得，让你们撤你们就撤。杨祥武几步又走到一棵大树跟前儿，咣咣咣，这树一敲啊，都瓮声瓮气的。出来，里边人不答应，为什么？也不是口令，这个敲的暗号也不对，那里边人能出来吗？洪天锦乐了，洪天锦走到树跟前儿，杨五爷，您的眼真毒啊！废话，咱们是干嘛的？伸自己的手，拿手指头啪啪啪在树干上这么一敲，就看这树帽子上头有人说话了，说里边有梯子，能走到树帽子上头去。哟，军师哥哥顺树上下来了，大寨主，把岗撤了吧。哎，这树里藏一个。杨祥武由后山带着大家伙往前山走，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仨，这后边有一个，都给我撤了。周应龙怎么一瞧，天姐，这都撤喽，行吗？撤了撤了吧，这股道上也没有咱们的人，后山咱们多加派人就是了。这个石头屋子跟前别搁人，咱们就在前山等他，倒看他怎么倒这杯。好，我瞧瞧杨祥武有什么手段。杨五爷，岗都给您撤了，您放心，没人瞧了，您怎么偷这杯，能不能跟我说说呀？跟你说说，你学会了。大寨主，今儿你大过生日呢，要平常我还真舍不得说。我呀真偷不来。嗯，那你的黄三哥怎么办呢？不是，黄三哥也得救，我自己这案我也得了，非我得弄到手，那偷不来怎么办呢？杨祥武个矮，周有龙个儿高啊，我告诉您呢，回见。什么毛病？不说就不说，故弄玄虚。哼，我等着杨五爷你的好信儿啊！哈哈哈哈哈哈！走，带着人扬长而去。周应龙多大份儿，把岗给你撤了，看你怎么办。当差的小喽啰乐意把岗撤了。您琢磨琢磨，这么热的天儿，在这树里边待着。这是暗哨，那流动哨最舒服，明哨好一点。明哨站在这儿，几个人您别看拿着火把杵着枪，夜深人静的时候杵这枪，廖波也能忍一下，也能说会儿话，哥俩能聊会儿天。等着换岗的来替自己，哎，小活动也行，流动哨能溜达，拿着火把打着灯笼提了家伙山上那么一转悠，哎，这最舒服。就这暗哨最难受，蹲坑这叫。那仨人在假山里边还好办，有个差队，就这一个人在这树里边又闷又热，又咬又痒，还不能走，顺着那小窟窿往外瞅，黑沉沉的，也瞧不清楚什么，关键时刻能起作用，一般的时候起不了作用。他这里边都有消息，这里边都有馅儿，有皮套，一瞪这皮套，这馅儿能出去。出去什么？有铃铛，一拽铃铛就响。走线的铜铃铛，一站一站传，一直能传到周应龙跟洪天锦的卧室里头去。哪根铃铛响，就知道哪个地方出事了。那山上防范相当严密的，也非常科学。所以这回明哨暗哨全撤。杨祥武奔石头屋子来了，拿俩拽这铁网一晃悠，这铁网这铜铃的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王伯彦干嘛呢？王伯彦正吃呢。王伯彦一看，哼，真丰盛，桌子上的罗列杯盘竟是好酒好菜。把这小窗户打开，哎，往这大箱子上

0: 一坐，这么一盘腿儿，屁股底下就是这杯，手这桌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看着窗户外头杨香武那儿晃着这铜网，这铃铛哗楞哗楞响。我说嘿，你歇会儿好不好？你干嘛？出来，出去，出去杯没了。不是，我让你人过来，我跟你说话。他跟我说话，行，嘣一下蹦下来，走到这小门这儿，小窗户开着呢，把脸一露，干嘛呀？嫌我闷得慌，找我聊来了。我怎么那么待见你啊？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方木燕，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偷我干嘛？你偷皇上干嘛呀？你偷别人的时候，你想过你缺德没有？咱们俩呀，豁嘴子吃肉，肥也别说肥。乌鸦落猪身上了，净瞧自己黑，你瞧不见别人黑；净瞧别人黑，你还瞧不见你自己黑呢。黑，黑呀，你往白了长啊！酸辣，酸辣，你吃韭菜。得了，你不吃去。你听哎，我听你唱啊。你瞧，我瞧你练。别介，你给我花的吗？我不好找大夫给你瞧瞧。我小我不欺负你。我说我岁数小，你先童养着。要像我，甭跟我这豆芽签子，该干嘛干嘛去，滚蛋。王贝啊，我可实话告诉你，你家小心。你以为我进去偷你去？你不偷我，你怎么着？你安不了什么好心。王不言，我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四大名偷我排名在你头了吗？不知道，没听说过。什么四的名偷，六的名偷，不承认。头一个谁呀？大师哥童化龙。童化龙进过宫吗？盗过宝吗？他偷得了你杨香武吗？你能进宫盗宝，我能把你偷了，这还瞧不出排名来吗？天下自有公论，用不得你这替他吹大气。干嘛呀？你们师兄弟他也是大贼魔的徒弟啊，和你们恭维他，借他的身份抬高你自己。你们跟黄三太都是一路人，没出息。你爱服不服，大师哥就是高，我也比你高。我跟你说，之所以我排着你头了，就是我会你不会的偷法。好，你说什么我不会偷？你说出一两样，你说我不会，我没听说过，我服，我拜你为师，不就完了吗？我说呀，我说你都学了会了。对了，我说了半天，说1700多样，你一个字会，那就完了。那这么着，你说一名字，你说一偷法，你说上句，我给你接下句，你看我有没有？甭费那事，我告诉你，我会一个乾坤倒转大挪移，这屋子里东西我一转着，能把它转到屋子外头来，你会吗？不会。你有吗？我没有。你成吗？我不成。你服不服？不服。你使乾坤倒转大挪移，杯子就在屋里，就在我屁股底下这箱子里，有能耐拿走。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 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点
3: 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

0: 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 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0: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9: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2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天黑时候给你打电话。
2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4: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1: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6: 处长电话拨一下，稍后跟你联系啊。
23: 搞快点，搞快点。
2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 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2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0: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4: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

0: 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赚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

0: 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历史。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昨晚7: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5: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

0: 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0: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0: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基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那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已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0: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2: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战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尼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0: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1: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2: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六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3: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2: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4: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2: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2: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0: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1: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此次访华，通伦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7: 当两个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 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在科技、跨界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0000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8: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6: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
9: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0: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近日，高密植高蛋白玉米种植模式培训观摩会在区七大木镇举办，会议采取室内集中授课加田间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模式，旨在通过理论深化与实践感知，破解农业生产中的技术瓶颈。授课环节，专家学者们带来了精彩的技术讲座，示范田里专家们手把手指导种植户辨识植株性状，解答田间管理疑惑。此次观摩会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有效打通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高考在即，区住建局严格落实我区2026年高考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安排。供水保障方面，提前对考点周边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和维护，组建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噪音管控方面，从严施工、装修、维修等产生噪音的环节管控，确保考点周边环境全程保持静音模式，为高考顺利进行筑牢环境保障。近日，区第三中学举行更续红色血脉唱响青春华章主题合唱比赛，全校师生齐聚一堂，用激昂的歌声礼赞祖国，用青春的旋律传承红色基因，展现了新时代学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极大地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

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2: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

0: 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电费
18: 好，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20: 消耗的，
19: 还
20: 有耗费
19: 消耗
20: 的
19: 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4: 苏轼的意义。苏轼刚一出现，词坛便山雨欲来，大风起于清贫之末。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只要看看他半首《江城子》就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这样一种风格在苏轼之前恐怕是没有的，人们甚至很难想象如此题材和做派竟然能够进入

0: 被称为宴客的词之中。然而苏轼偏偏就这样做了。那时他正在密州任知州，40岁，还没有遭受乌台诗案的打击，也还不叫苏东坡。因此尽管此公自称老夫，却其实意气风发，并且在第二年再次让人惊诧和惊喜。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后面的内容就不必全录了，因为几乎谁都记得住那最后两句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这首词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写给弟弟苏辙的。南宋初年便有人说，自从该词一出，所有同类题材的作品便都被废了。其实事情何止于此，之前那些哼哼唧唧的调调岂非全部显得萎靡不振。北宋词坛终于吹进清新的风，但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还是他那首《念奴娇》。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醉还酹江月。也许从文学史的意义看，这才是苏轼的代表作。因为多年以后他进入翰林院时，曾经问一位幕僚，我的词跟柳永相比怎么样？那人回答，柳郎中的词最好是由17、18岁的女孩子拿着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您的词则只能找个关西大汉敲着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了差点笑翻在地。那位幕僚的话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可能多少带有一点讥讽和调侃，毕竟那时晏殊和柳永的风格还是主流。但到南宋就不一样，陆游便说，坡公并非不懂音律，只不过气势磅礴，抗拒约束而已。不信唱一首苏轼的词来看什么感觉呢？曲中觉天风海雨逼人，长风直入，倒海翻江，当然摧枯拉朽。难怪陆游说，但豪放不惜剪裁，以救声律耳。这才真是知音。词坛也从此分为两派，豪放派以苏轼为代表，天风海雨逼人；婉约派以晏殊和柳永为典型，燕语莺啼可人。标志性的符号则是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这个观点很多人在说，但这是欠准确的。且不说晏殊和柳永雅俗分殊，苏轼也并非一味豪放，至少婉约派的词风他也会。

0: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如果告诉你这是欧阳修写的，你会怀疑吗？实际上苏轼的风格很难一言以蔽之，他是多样的，也是兼容的，没有什么题材不能入他的词，也没有什么手法不能为他所用。他甚至能把前人写过用过的都来一遍，而且得心应手，通行无阻，只要他愿意。不信请先看这个。昨夜因看蜀志，晓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称如共刘伶一醉。再看这个，倭教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甘茫。世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蝎子疏狂。百年里魂教始醉，三万六千场。请问你说得出这都是谁的作品吗？前面那个是范仲淹的，后面是苏轼的。这样看，范仲淹才是革命先驱。然而引领宋词走出艳遇闲愁之狭小庭院，走向鸟飞鱼跃之广阔天地的，却只能是苏轼。因为苏轼太有才了，恐怕也只有他才能做到想豪放就豪放，想婉约就婉约，想奇绝就奇绝，想平和就平和，想清新就清新。比如素素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表面上看，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村风物和故事，但苏轼的过人之处也正在这里。的确，天风海雨能振聋发聩，春花秋月又诗情画意，都不足为奇。最不起眼的普通人寻常事也能入词，还能让人读得趣味盎然，就非同一般。当然刘永的针线闲拈半衣作也有这意思，但远不如苏轼写的流畅自然。何况那样的生活苏轼也能写，他那首回文体《菩萨蛮》写的就是小夫妻吃冰镇莲藕的故事，最后两句是郎笑藕丝长，长思藕笑郎。要说这是刘永写的也有人信。有才就是任性。不过真要了解苏轼，还得读他这首《临江仙》。夜来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是有历史背景的，正如我们在王安石变法中讲过的， 由于乌台诗案的原因，苏轼在元丰三年二月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实际上是监视居住。死里逃生的苏轼住在城南长江边的临高亭，还开垦了一片荒地，命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夜饮东坡醒复醉，说的就是这里。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是一大冤案，连司马光等人也受到牵连。当时有人落井下石，有人避而远之，更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倒是早已下台的老对头王安石毅然上书朝廷出手相助。不难想象，当苏轼只身一人在那孤寂的深夜静听江声时，心中是什么滋味，又有多少感慨。他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一声长叹，表示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强烈愿望都不奇怪。那么他走了没有呢？没有。第二天，黄州城内轰传苏轼写完此词之后，便将官帽官服挂在江边，乘船长啸而去。郡守闻讯大惊，以为舟失罪人，无法交代。但等他匆匆忙忙赶到临高亭时，苏轼却正在呼呼大睡，鼾声如雷，什么动静都没有。是啊，人世原本大网罗，何必要走？那就不走也罢。就连写作也没有停下，但风格和境界有变。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在元丰五年七月，也就是贬到黄州两年半以后写的。也许很难有人想到，牢狱之灾和流放之苦竟然能够诞生出气势磅礴的《大江东去》来，恐怕也就苏轼能。其实苏轼并非没有苦闷。元丰三年八月十五日，他在黄州度过了第一个中秋，这时距离他当初入狱将近一年，心中的伤痛远远没有平复，对于未来更是一片茫然。于是在皓月之下，长江之边，他写了这样一首《西江月》：
1: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心凉，夜来风夜已明朗，看去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0: 这首词在苏作中不算名篇，但难能可贵处不少。要知道，苏轼入狱就是文字惹的祸，此刻又岂敢直抒胸臆，也只能拐弯抹角。于是有“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这样让人难以罗织罪名的说法。其实谁都知道，客少非因酒见，月明必被云妨。人生几度心凉，也是世态炎凉。大难不死的苏轼，不能不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的结果是变得豁达，以至于他在绍圣四年以61岁的高龄被贬到地老天荒的海南岛后，也仍然能够写出这样阳光灿烂、青春亮丽的春词：
2: 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遍盖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0: 这时苏轼已经离去世不远了，也许他永远都是一个新青年，至于后来人，则另当别论。 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秦观的价值，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鹊桥仙》也是宋词中的名篇，最后两句更是常被引用。实际上，正如苏轼那首《水调歌头》一出，其他那些中秋词就被废了。此词同样让许许多多以牛郎织女故事为题材的作品黯然失色。是啊，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还有比这更精彩的吗？何况作者的杰作还层出不穷，比如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碧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季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沉江幸字绕沉山，为谁留下潇湘去。两首词讲了两个故事，也有两种情调。前一首讲七夕的鹊桥相会，确实柔情似水；后一首写于贬到郴州之时，堪称此恨无重。但艺术成就之高却是一样的。他们的作者叫秦观。秦观是苏轼的得意门生，也是享誉词坛的名家，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有人甚至说，苏轼是遣词胜过抒情，柳永是抒情胜过遣词，遣词造句和抒情达意都好的是秦观，而且能够做到词情相称的也只有秦观一人。这么说，秦观的词比柳永和苏轼都好，算是一家之言吧，但并非没有道理。比方说，秦观确实讲究练字和练句，尤其是四言的对仗，可谓佳句迭出。比如前面所引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和“一季梅花，渔船尺素”两句，以及“华灯爱月，飞盖房花”等等，在这方面他很下功夫。说起来，这也是风气所致。我们知道，某些词谱规定开篇两言是四言的对仗，这就给词人出了难题。但同时也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两句如果出彩，那就像戏曲舞台上的名角挑帘而出，闪亮登场，一个亮相便掌声雷动，将全场罩住。比如柳永《清怀》的开篇：雾落双舟，雁横烟渚，分明画出秋色。这确实精彩，水鸭降落在沙洲，沙洲寒霜满地，大雁横沉于江渚，江渚烟笼雾罩，这样一个场面当然是分明画出秋色了。因此当后面说出暮雨乍歇，小极夜薄，宿卫村山意时，一种凄凉之意便扑面而来。再看秦观《满庭芳》的上篇：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桥门， 暂停征兆，聊共阴离尊。

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首词是秦观31岁时写给一位歌妓的，跟柳永一样，也写了秋天的晚景。只不过柳永写的是客居驿站，秦观写的是送别城郊。当时天色已晚，若隐若现的远山被抹上了缕缕清淡的浮云，无际无涯的枯草迷迷蒙蒙地连接天边，城楼上报时的号角已经吹响，依依惜别的有情人举起酒杯，共同感伤那浓情蜜意即将成为如烟往事。泪眼相对之际，举目回首望去，但只见夕照之下，寒鸦万点，流水孤村，无边的惆怅便尽在不言中。下片的尾声也与此相呼应，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就让我们想起了柳永词上片的结尾，闻暗草，切切琼吟如织。这并不奇怪，独居客栈思旧语，当然听见琼吟如织；泊船岸边别新欢，当然看见灯火黄昏。一个是听觉的，一个是视觉的，却异曲同工。现在还说开篇，开篇使用对仗句，诗词中常有所见，比如“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又如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再如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不过开篇用五言或七言对仗句，词中极为罕见，常见的是六言和四言。也许这正是诗词之别。问题是六言对仗稳重完整，四言却常常给人话没说完的感觉，所以用这种句式开篇，后面往往要跟上一句，比如“风老鹰雏，鱼肥梅子，五音家树清园”。实话实说，这首词的作者虽然也是名家，而且马上就要讲到，但“五音家树清园”实在平庸，后面也不精彩。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前面那八个字，风老鹰雏，意思是暖风帮小鹰成长，雨肥梅子，意思是春雨使梅子肥大。这是形容词做动词用，而且是使动用法，所以精彩绝伦。秦观的山漠微云，天连衰草则不同，高明之处在于动词用得好，尤其是那看似有意无意的轻轻一抹，堪称神来之笔。至于天连衰草的连，则不应该像某些版本那样写成沾，沾太刻意，连才自然，也才配得上抹字。微云抹在山前，衰草连向天边，是这意思。还有斜阳外的寒鸦，有写成万点的，也有写成数点的，究竟谁是谁非，恐怕与场景和事实无关，要看当事人的心境。心乱如麻，数点也是万点；从容淡定，万点也是数点。读通全词，当以万点为事。这也就是练字。练字不限于连句，也不限于开篇。比如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清芬。这是秦观那首《满庭芳》下片的开头。香囊暗解，罗带清芬，有学者解释为互赠信物，这当然也未尝不可，只可惜讲不通为什么要暗解清芬。事实上如果真是两情相悦，那么宽衣解带应该也在情理之中。

0: 相见时难别亦难，既然终成眷属无望，最后一次肌肤相亲岂非刻骨铭心的纪念？高潮是需要前奏的，事情很可能是这样。酒过三巡，紧紧拥抱之际，为了留下念想，他悄悄解下了情郎的香囊，后者则顺势轻轻分开了他的罗带。这样一种怦然心动，这样一种情不自禁，以及动作的温柔和体贴，恐怕才最是销魂。因此前面这段话也许要理解为倒装句，就是说解下香囊拉开罗带那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两个人都灵魂出窍了，暗解和清分实为传神之笔。但不是动词用得好，用得好的是副词。秦观也不愧为练字的高手，只不过这里面没有苏轼的痕迹，倒有柳永的影子。苏轼当然也很清楚，便半开玩笑地对秦观说，没想到你我分别之后，足下倒学起柳七来了。秦观说，哪有？苏轼说，销魂当此际，不是柳七是谁？当然是，但不全是。比如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银钩。花轻似梦，雨细如愁，这分明是晏殊和张先。看来新青年苏轼虽然卷起杨花似雪花，却其实应者寥寥，就连他自己的学生都不追随。不过秦观词中表现出的凄婉柔美，多半出自他敏感的天性，与许多婉约派词人的矫揉造作、自作多情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另眼相看。事实上，如果说苏轼引领了宋词的革命，那么秦观便标志着宋词的成熟，更多的人将沿着秦观的路前行，不但继续柔情似水、伤感如梦，而且越来越形式化和格律化。比如周邦彦，周邦彦就是《风老鹰雏》《雨肥梅子》的作者，身前身后词欲极高，因为他是最懂音律的人，就连原本可以通用的赏声字、去声字和入声字都要严格区分。这固然不错，但不能视为文学评论的第一标准。韵脚能够讲究一下是好的，词中的仄声字也要区分赏、去、入，便未免过犹不及。何况练字原本是为了传情，孟子说过，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志。读诗尚且如此，创作就更该这样。周邦彦却不仅是文害言辞，词害意，而且根本就是内容空洞。作为宋徽宗豢养的御用文人，他的任务是粉饰太平，哪有真情实感可言？就连清新淡雅之句也凤毛麟角，比如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依依风和举。其他作品则乏善可陈，这就不是成就，而是危机了。长此以往，艺术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宋词也只会像徽宗朝那样看起来花团锦簇，其实是泥菩萨。只不过那些感觉良好的士大夫浑然不觉，历史当然不会这样。
2: 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凯文。《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